这一段不仅是音乐上的重要段落，更是主题的升华。在重重批判和忧虑之下，整首歌曲表现出的是对生命本真价值的坚守，更是对自然、自由、真实情感和人性尊严最朴素的呼唤。再加上罗大佑标志性的略带沙哑和沧桑感的演唱方式，将歌词中的愤懑、忧虑、悲悯和呐喊传递得淋漓尽致，强化了歌曲的感染力和思想深度。提起罗大佑，只夸奖艺术高度远远不足以形容他。毕竟纵观如今娱乐圈的歌手里，鲜少有像他这样超越时代的洞察力和社会责任感的，这大概也是他能成为一代人心中神级歌手的原因吧。既是华语乐坛最早系统化植入社会批判意识的音乐人，也以音乐人的敏锐观察力、深刻的哲思和深沉的人文关怀在音乐界独树一帜。他的墨镜和严肃冷酷的神态下，是一直从儿童的角度出发，帮助还没能学会如何理性表态的孩子坚定发声。或许他才是那个一直在好好守护我们的童年的人。我只能说，罗大佑无愧于乐坛辛弃疾这个称呼。单曲循环，未来的主人翁。

0: 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它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一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愿孤独的人都有酒喝，愿寂寞的人都会唱歌，愿你善良带着锋芒，愿你像孩子一样。这是来自于简弘毅的一首《愿》，愿望的愿。听完歌曲会在一段时间内沉浸在歌曲悲情的氛围中不能平静，你是否曾在刺骨的夜独自喝过闷酒，在车水马龙的十字路口独自徘徊到天明？简弘毅的声音带着火山喷发般的力量，吐字时又将这力量压抑在嗓后，他用饱满颗粒感的嗓音轻轻地哼着，时而粗犷似荒原上呼啸而过的风声，时而细腻如林间涓涓细流。到底是什么样的经历让他把每一份感情都拿捏得恰到好处，把每一个字都唱得如此浑然天成？今天节目我们来听简弘毅和他的故事。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简弘毅的歌和他的故事。1986年，他出生在湖南常德，因为是音乐世家，从小他就对音乐展露出惊人的天赋。13岁就开始创作歌曲，而他所创作的第一首歌《爱的学校》更是被当时红极一时的香港歌手陈慧琳收入专辑《微光》。初生牛犊不怕虎，20岁出头，在同龄人还在肆意享受青春的时候，简弘毅就背上行囊，踏上了独自追寻音乐梦想的征途。未来的自己会以何种方式过活，他并不知道，但眼下的他一心只想赶快走上音乐之路，不问归期。

2004年，简弘亦参加由上海好乐迪和环球唱片共同主办的男人海洋新生赛，并一举获得长沙赛区冠军的好成绩。幸运的他也得到了周传雄的赏识，被收为关门弟子。随后他又参加湖南卫视精英之星完美组合、高校校园歌艺赛等多项比赛，好评不断。可是这种疯狂参加各类电视选秀节目的模式使简弘亦感到疲惫迷茫，似乎与自己的音乐初心也渐行渐远。2008年，简弘亦拜师于中国台湾音乐制作人涂慧源，他坦言需要一段反省学习的空白期，而且不会再参加任何综艺。人在一无所有的时候才会有孤注一掷的勇气，当时的简弘亦刚刚起步，而且状态良好，在这个时候做出这样的决定，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孩来说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2016年，简弘亦在社交网络上翻唱了梁静茹的《情歌》，他用沙尘暴般的火山音赋予了这首歌更多爱而不得的无奈和人走茶凉的悲怆，细腻到字字诛心，本是无心之举，却意外地颇受好评。

他又乘胜追击。陈冠普红极一时的太多，在他的口中多了一份历经沧桑的厚重感，引起许多人的共鸣。历经千帆回头看，那人是否还在灯火阑珊处？

就连小幸运在他的演唱下也变了味儿，整首歌都是淡淡的，很平和，好像经历巨大痛苦之后的平静，又像看淡一切之后云淡风轻的从容。有数据显示，简弘亦翻唱的作品随便一首歌的评论就过万，有的甚至超过了10万，全网的播放量更是超过20亿次。这个数据有多夸张呢？大概是可以吊打许多大牌歌手的程度吧。

0: 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0: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的自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简弘毅的故事和他的歌。万事都是一把双刃剑，简弘毅人气颇高的翻唱作品使他很快被贴上了翻唱歌手的标签，似乎只要提到他，大众的第一反应都是，是不是那个翻唱某某某歌曲的歌手，他是一个唱作型歌手。大众对他只会翻唱的刻板印象使他衍生出一种恐慌，这对于有音乐追求的简弘毅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打击。深深的挫败感使他产生了不再翻唱的念头，在歌迷的劝说之下，他做出了一个很少有歌手能做出的决定，做电台。每晚的10:06，他会在简约 FM 里唱翻唱歌曲，或者是诉说他心情和故事的原创歌曲，让人在疲惫的社交、繁忙的工作、琐碎的生活里找到一个放空的出口，聆听到最温柔、最治愈的声音。慢慢的，听他唱歌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深夜习惯。尽管如此，简弘毅依然无法放弃做原创音乐人的梦想。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为他所爱的人，
2: 为了改变大众固有的刻板印象，撕去翻唱歌手这一标签，2016年8月，简弘亦推出首张个人原创专辑《树先生》，受到业内外不少的好评，并且一举获得华语金曲奖年度最佳男新人奖。其中的同名主打歌《树》更是简弘亦的真实写照，不骄不俗不抢，安静地做好自己，无需大惊大喜，生活一样丰盈，不必大红大紫，生命照样长青。
3: 回忆如流放的湖，总归有个出处，爱的出路。

却竟是人世的仆，而又于事无补，旧梦如初。

总归有个出处，爱的出路，怎样才算得到幸福？接近是人世的不，而忧郁是人世的不。

0: 生单曲循环。
1: 之前所取得的一些小成就并不能使他满足，到了2017年他写得更多更猛。12月简弘亦发布了第二张个人原创专辑《柔软的国》，柔软的力量较之刚强，来得轻巧，不时莽进，不易折损，似水含情，就如他的音乐，柔软却不好侵犯，硬核处拨开依旧是无限柔情。
2: 后来我穿上你送的黑色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简弘毅的故事和他的歌。2018年的电视剧《香蜜沉沉烬如霜》的热播，由毛不易演唱的主题曲《不染》红遍了大江南北，似乎人人都会哼唱一两句，但是知道《不染》是简弘毅作品的人却很少。面对记者歌比人红的提问，简弘毅坦然回答：“这是对我作品的认可，也是对我的嘉奖。”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简弘毅的故事和他的歌。2019年可谓是简弘毅的元年，他不仅以演唱成员的身份参加到湖南卫视原创新形态声乐演唱节目《声入人心》，获得了大批的粉丝，还为多部电视剧倾情献唱，一下跻身于国内各大影视剧炙手可热的配乐演唱。

唱者。当被问及对翻唱歌手标签的看法时，钱弘毅坦言，一切随缘，慢慢来，急不得。事实证明，是金子总会发光。十年蛰伏真的太久了，但也正是这长久的积淀，才使他拥有厚积薄发的力量。钱弘毅用他的音乐才华撕掉了翻唱歌手的标签，迎来了人生的新篇章。他曾说，其实好作品是一个很主观的概念，先要感动到自己，然后他才有可能去感染到更多的人。他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在深入人心第一季结束的时候，简弘毅在无商业的性质下说要给36位唱作人一人写一首歌纪念这段历程。这对于一个唱作人来说，着实是一份不小的工作量。他把自己完全沉浸到音乐之中，享受音乐带给他的精神慰藉，不断地产出高质量的原创作品，给听众带来一场又一场的听觉盛宴。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不火才是常态，但不同的人在不火的情况下的选择，才是真正区分人和人差别的地方。都说小红靠捧，大红靠命，如今出圈的最好方式无非是增加曝光量。像简弘毅这种不靠直播，不上综艺，不立人设，一根筋专注于自己音乐世界的唱作人，更加显得弥足珍贵。从翻唱歌手到原创音乐人，简弘毅实现了华丽的转身，受到乐坛前辈的一致好评，也成为各路媒体笔下的音乐诗人。他说，我不反对大家给我贴标签，但是我觉得没有一个标签可以完全形容一个人，因为大家都是有多面性的。我欢迎别人给我贴标签，同时也想去打破每一个标签。其实我不是不想去争取什么，而是觉得应该把眼光放得更加长远一点。我想做一名真正的艺术家，做出可以流传下去的传世作品。再次打开播放器，循环播放简弘毅的愿，我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愿你喝茶也喝酒，愿你有现实的保障，也有精神的追求，愿你看透人世的沉浮，依旧保持可爱，不忘初心，就像简弘毅一样。这里是单曲循环，感谢收听，我是一丹，下次再见。

0: 中。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幺二。

0: 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1: 单曲循环。
2: 新生代的歌手越来越多，但其实他们也时常和我们一样，忍不住怀念起那些年的老歌。比如易烊千玺，应该称得上是如今娱乐圈里影视音乐都有所成绩的双栖艺人了。2025年，他在上海举办了演唱会《雀穴》，就特别翻唱了罗大佑的《未来的主人翁》。

佑那首节奏欢快的《童年》相比，这首歌以抑郁苍凉的基调贯穿，更是在其中加入深刻的社会批判和人文关怀，展现了对那个时代和社会的思考。这首近半个世纪前发行的《未来的主人翁》，是现在听起来依然会觉得超前的存在。

未来的主人翁是罗大佑于1983年9月20日发行的第二张个人创作专辑，延续之前专辑里对于社会现实的关注而创作的。但是他曾表示，这张专辑的创作过程相当的艰难。他说，这其实是最惨痛的一张唱片，碰到的挫折、失败的感觉是最多的。由于之前的专辑大获成功，反而让他面临巨大的压力和期待， 因此歌曲整体弥漫着的忧郁情绪，也反映了他当时内心的矛盾。这首歌融合了摇滚、民谣与实验性编曲，通过军鼓、唢呐与钢琴独奏等多元手法，构建声场张力，用强有力的节奏韵律反映对现代化进程中人性异化的深刻忧虑。开篇就是以电影镜头般的语言勾勒现代化的图景，凌厉的高楼大厦，拥挤的人， 水银灯，然而这并非赞歌，而是铺垫了一种冰冷的、令人迷失的环境。置身其中的人感到的是疏离和迷茫。歌词中反复提到的未来的主人翁，其实是对童年时期被寄以厚望的概念的反思。成年后却发现，大多数人只是普通人的无力感。这首歌曲之所以让人难忘，是因为包含了最具震撼力和前瞻性的核心概念。 在那个年代，网络都还没有被普及的1983年，罗大佑已经提出电脑儿童这个跨时代的词汇，预见了科技发展对人性和环境的冲击。副歌部分更是以儿童的视角进行控诉，用儿童的口吻呐喊出“我们不要”，这是一种无言的抗议，更是未来被牺牲者对当下成年人的控诉。歌词还强调了别以为孩子们太小，他们什么都不懂， 暗示这种影响的后果将由后代承担，而源头正是我们对世界的改变。其中的歌词，格言像玩具风筝在风里飘来飘去，不仅生动描绘了信仰和准则失去了重量和方向感，还象征着大家在历史洪流中的无力感，精神的漂泊无依。

这一段不仅是音乐上的重要段落，更是主题的升华。在重重批判和忧虑之下，整首歌曲表现出的是对生命本真价值的坚守，更是对自然、自由、真实情感和人性尊严最朴素的呼唤。再加上罗大佑标志性的略带沙哑和沧桑感的演唱方式，将歌词中的愤懑、忧虑、悲悯和呐喊传递得淋漓尽致，强化了歌曲的感染力和思想深度。提起罗大佑，只夸奖艺术高度远远不足以形容他。毕竟纵观如今娱乐圈的歌手里，鲜少有像他这样超越时代的洞察力和社会责任感的，这大概也是他能成为一代人心中神级歌手的原因吧。既是华语乐坛最早系统化植入社会批判意识的音乐人，也以音乐人的敏锐观察力、深刻的哲思和深沉的人文关怀在音乐界独树一帜。他的墨镜和严肃冷酷的神态下，是一直从儿童的角度出发，帮助还没能学会如何理性表态的孩子坚定发声。或许他才是那个一直在好好守护我们的童年的人。我只能说，罗大佑无愧于乐坛辛弃疾这个称呼。单曲循环，未来的主人翁。

0: 我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它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一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愿孤独的人都有酒喝，愿寂寞的人都会唱歌，愿你善良带着锋芒，愿你像孩子一样。这是来自于简弘毅的一首《愿》，愿望的愿。听完歌曲会在一段时间内沉浸在歌曲悲情的氛围中不能平静，你是否曾在刺骨的夜独自喝过闷酒，在车水马龙的十字路口独自徘徊到天明？简弘毅的声音带着火山喷发般的力量，吐字时又将这力量压抑在嗓后，他用饱满颗粒感的嗓音轻轻地哼着，时而粗犷似荒原上呼啸而过的风声，时而细腻如林间涓涓细流。到底是什么样的经历让他把每一份感情都拿捏得恰到好处，把每一个字都唱得如此浑然天成？今天节目我们来听简弘毅和他的故事。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简弘毅的歌和他的故事。1986年，他出生在湖南常德，因为是音乐世家，从小他就对音乐展露出惊人的天赋。13岁就开始创作歌曲，而他所创作的第一首歌《爱的学校》，更是被当时红极一时的香港歌手陈慧琳收入专辑《微光》。初生牛犊不怕虎，20岁出头，在同龄人还在肆意享受青春的时候，简弘毅就背上行囊，踏上了独自追寻音乐梦想的征途。未来的自己会以何种方式过活，他并不知道，但眼下的他一心只想赶快走上音乐之路，不问归期。

2004年，简弘亦参加由上海好乐迪和环球唱片共同主办的男人海洋新生赛，并一举获得长沙赛区冠军的好成绩。幸运的他也得到了周传雄的赏识，被收为关门弟子。随后他又参加湖南卫视精英之星完美组合、高校校园歌艺赛等多项比赛，好评不断。可是这种疯狂参加各类电视选秀节目的模式使简弘亦感到疲惫迷茫，似乎与自己的音乐初心也渐行渐远。2008年，简弘亦拜师于中国台湾音乐制作人涂慧源，他坦言需要一段反省学习的空白期，而且不会再参加任何综艺。人在一无所有的时候才会有孤注一掷的勇气，当时的简弘亦刚刚起步，而且状态良好，在这个时候做出这样的决定，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孩来说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2016年，简弘亦在社交网络上翻唱了梁静茹的《情歌》，他用沙尘暴般的火山音赋予了这首歌更多爱而不得的无奈和人走茶凉的悲怆，细腻到字字诛心，本是无心之举，却意外地颇受好评。

随后他又乘胜追击，陈冠普红极一时的太多在他的口中多了一份历经沧桑的厚重感，引起许多人的共鸣。历经千帆回头看，那人是否还在灯火阑珊处。

就连小幸运在他的演唱下也变了味儿，整首歌都是淡淡的，很平和，好像经历巨大痛苦之后的平静，又像看淡一切之后云淡风轻的从容。有数据显示，简弘亦翻唱的作品随便一首歌的评论就过万，有的甚至超过了10万，全网的播放量更是超过20亿次。这个数据有多夸张呢？大概是可以吊打许多大牌歌手的程度吧。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的自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6: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简弘毅的故事和他的歌。万事都是一把双刃剑，简弘毅人气颇高的翻唱作品使他很快被贴上了翻唱歌手的标签，似乎只要提到他，大众的第一反应都是是不是那个翻唱某某某歌曲的歌手。他是一个唱作型歌手，大众对他只会翻唱的刻板印象使他衍生出一种恐慌，这对于有音乐追求的简弘毅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打击。深深的挫败感使他产生了不再翻唱的念头。在歌迷的劝说之下，他做出了一个很少有歌手能做出的决定，做电台。每晚的10:06，他会在简约 FM 里唱翻唱歌曲，或者是诉说他心情和故事的原创歌曲，让人在疲惫的社交、繁忙的工作、琐碎的生活里找到一个放空的出口，聆听到最温柔、最治愈的声音。慢慢的，听他唱歌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深夜习惯。尽管如此，简弘毅依然无法放弃做原创音乐人的梦想。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6: 加油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0: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这首歌就像是刘若英后来那一首歌的另外一个版本。对，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这两首歌内容真是可以无缝衔接。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听到很会写歌的毛不易。

我是夏文静。大多数人觉得自己还年轻，便不甘心对世界认输，有自己的脾气，有死都不放的固执。有一天岁月磨平了棱角，年华又融化了你的心气，才开始在渐行渐远的时候怀念最初的那个自己。你是这样子吗？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那英的那又怎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

0: 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3: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4: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了，我也高完
0: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5: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2: 民生直通车，
6: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2: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7: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2: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叶子。稍后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出动1579人次巡查隐患，储备42万件各类物资，宜昌全力防范应对台风巴威。迎战台风巴威，宜昌应急全面进入临战状态。非必要不外出，台风避险指南请收好。救援专家为市民讲解防溺水常识，特别提醒夜钓人群注意安全。

0: 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2: 面对台风巴威外围影响，我市立足于早，立足于防，聚焦重点防控、地质灾害治理、指挥调度、宣传引导、物资保障五大关键环节，落细落实各项防御举措，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分级分类管控，筑牢重点领域防线。全市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压实市、县、乡、村四级防汛包保责任，紧盯龙卷风、极端天气、水库堰塘、综合行业点位三大领域，分阶段攻坚。气象部门实时跟踪强对流天气，精准发布预警信息，面向农村散户、施工工棚等薄弱群体定向推送避险知识，建立早预警、早避让、硬管控机制，一旦预判有龙卷风或强对流大风风险，立即叫停高空、露天、水上等作业，疏散户外人员，关停临水临崖危险点位，坚决守住安全底线。水利、防办等部门对全市市管水库拉网排查，落实一库一报告、一库一测，对并险水库实行空库运行，专人24小时驻守，同步整治头顶堰塘，整改溢洪道，坝体隐患。本轮防汛抽查的水库堰塘中，现场交办整改隐患全部落实动态清零。针对暑期旅游高峰及分散的相关险点，全市梳理涉水、涉山景区、户外徒步线路、工棚、切坡自建房等清单，细化关停、管控、转移方案，提前备足转移力量，严防人员聚集风险。多措并举攻坚，全域筑牢地灾防线。面对突出地质灾害防控压力，全市从排查、监测、群防三方面系统发力，扩充基层专业队伍，各县地质人员增至15名，全市115名技术人员驻点乡镇，联合乡镇干部、自然资源所工作人员组成3人排查小组，对隐患点全覆盖覆核，重点排查切坡建房、临崖路段、景区边坡等高风险区域，动态更新台账，累计出动1579人次巡查隐患点，实现山区、库区、村镇风险区域排查全覆盖。依托2230个专业监测点位、7200余套自动化设备全天候运行，严格落实地质灾害631预警机制及规范6小时中长期预报、3小时短灵预警、1小时紧急校应流程。深化群防群治，优化群众报灾奖励机制，集体最高奖励标准提升至60000元，常态化开展防灾演练，投放宣传手册，组织屋场式实景演练，覆盖8.6万名受威胁群众，切实提升群众自救互救的能力。完善工作机制，闭环压实指挥职守。为应对台风带来的风雨叠加风险，全市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工作机制，市级领导在岗坐镇统筹指挥调度，县乡两级严格落实党政主官一人坐镇本级指挥部统筹调度，一人下沉一线实地督导隐患处置、群众转移工作，全程驻点值守，直至本轮台风影响完全结束。严格执行市县两级防汛包保责任制，所有市级包保领导全部下沉联系的县市区，县级包保领导全员进驻对应乡镇，现场督导地质隐患排查、水库值守、工地停工、群众转移等重点工作，就地协调解决一线防灾堵点难点问题，实时上报辖区风险动态。由气象、水文、应急、水利等部门21名业务骨干成立联合工作专班，紧盯台风移动趋势，滚动会商研判，严格落实631地境式预警，重大气象变化时加密发布，强化人员避险转移、漫水桥涵管控、景区及涉水在建工程关停等措施，形成险情提前研判、风险及时预警、处置快速落地的全链条工作闭环。3级联动宣传，推动防灾知识直达基层。全市构建主流媒体、行业部门、村社网络3级联动宣传体系，多渠道推送预警和避险知识。市县融媒体采用图文、短视频、海报等形式发布场景化避险指南， 通过微信、微博、电视飞字

乡村广播实时推送预警和官方通告，确保群众第一时间获取权威信息。应急、气象、水利、文旅等行业部门精准靶向宣传，针对化工企业、在建工地、景区、学校、山区群众等不同场景，制定差异化内容，压实主体责任。依托村社网络，通过微信群、公告栏、入户敲门行动，重点面向低洼住户、危旧房居民、独居老人等开展一对一提醒。启用村村响广播循环播放方言版预警，确保预警信息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四级物资储备，强化应急救援保障。全市建成市县乡村四级一体化应急物资储备体系，应急管理部门从储备、运维、实战三方面夯实后勤保障，全面盘活生活救援类物资，做到账目一一对应，管理规范。针对偏远山区交通不方便问题，在13个重点偏远乡镇前置储备应急物资，市县乡三级仓库及村级器材库全覆盖，储备防汛抗旱、地灾救援、水域抢险、生活救助等14大类物资 42.16 万件，同步出台三项基层物资储备地方标准，实现物资仓库建设、储备品类、日常管理标准化，落实常态化运维管控，消除管理漏洞，每周检查环境与设施，每月检修设备，春秋季排查排水边坡隐患，定期演练，严格执行季度盘点、三方对账核对制度，落实物资双人收发、逐级审批领用流程，杜绝管理漏洞。落地1.56亿元国债资金采购救援装备，全部完成管护培训，搭建全市一体化智能物资调度平台，推行实物储备、协议企业代储、市场动态补充相结合的多元储备模式，构建市县统筹调度、区域协同调配、行业资源互通、企业互助资源的综合保障体系，全面提升极端天气下物资调拨、运输、投放综合保障能力。

0: 据天气预报，宜昌受台风八威外围环流影响，12号至13号，宜昌东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阵风可达6到9级，局地10级以上。持续强降雨及诱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破坏力不容小觑。面对可能带来的强风和强降雨天气，市应急管理局已启动防御响应，应急救援队伍严阵以待，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 7月10号，记者在宜昌市应急物资储备库看到，帐篷、折叠床、毛毯、温暖包、救灾应急包等超10万件救援物资已提前储备到位，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救灾专用应急包里，毛巾、拖鞋、不锈钢碗筷、应急蜡烛一应俱全，物资按功能分类打包，抵达灾区就能直接用，不用二次分拣。
2: 灾情快来的时候，然后情况是非常危急的，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保障就是自己的生命安全，然后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全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是没有时间去拿家里的一些生活用品的。
1: 针对极端天气下可能出现的断电、断路、断网情况，宜昌市应急物资储备实行分级储备各有侧重的属地管理体制。县级侧重储备专业性较强、价值较高、用量较大的物资，乡级侧重储备常用物资，承担一般规模突发事件保障任务。全市按3类区域因地制宜，按需定储，做到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不备。
3: 多长时间这些村民能够得到基本的救助啊？
4: 有一个20分钟救援圈，我们现在都在提倡这种就是互帮互助自救的这个原则，也就是说尽量相邻的，就是我这里没有受灾，你这边受灾了，我这边的人员物质各个方面的尽量的就是说迁就你这边。
1: 在市应急指挥中心，一场应急救援准备协调会正在进行。此外，大中型无人机整装待发，一旦需要，可第一时间升空开展空中巡查和灾情侦查，为救援决策提供实时的第一手画面。
5: 针对本次台风，我们做好了应急救援队伍准备、应急物资准备、应急备勤准备，全力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0: 强风暴雨即将来临，群众该如何科学避险？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中心主任刘卫忠提醒，台风来临前，市民应该提前准备好必要的食物、饮用水、常用药品以及蜡烛、应急灯、手电筒等应急物品，检查门窗是否有缝隙并进行加固，可将易碎门窗用胶带以米字形粘连固定，将阳台、屋顶等处的花盆、杂物及时搬到室内。有车的市民要将车辆移至高处停放，千万不要停在低洼易涝地带、大树及广告牌下。停在地下车库的要提前确认车库的排水系统是否正常。住在低洼地段的居民应该及时转移，带好随身日用品和干粮，同时提前了解所在社区的紧急疏散通道和临时避险安置点的位置。12号午后到13号是这次台风影响我市的关键时段。刘卫忠提醒，市民要随时关注台风动向和预警信息，看懂蓝、黄、橙、红4级预警的含义，仔细检查室内电路、燃气是否安全可靠，拔掉不必要的电源插头，非必要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紧闭门窗并远离迎风门窗。如必须外出，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以及广告牌、霓虹灯等下面逗留，避免在靠河湖的路堤和桥上行走。要特别关照独居老人、留守儿童，台风期间尽量不要将他们单独留在家中。台风经过以后，并不等于危险完全解除。刘卫忠强调，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雨后数天仍然是高发期。切勿靠近倾倒的电线杆、落地电线、被水浸泡的路灯杆等设备，以防触电。已转移的群众不要擅自返回家园，需要官方宣布安全后再返回。水退后进屋前，先检查屋外有没有掉落或裸露的电线，不要触碰墙面和电器。电器遭遇积水浸泡，严禁直接开机，先擦干并且充分通风晾干，或者请专业电工检修，严禁盲目核查通电。车辆被水浸泡后，切勿立即启动发动机。刘卫忠提醒，如果家里进水，清理时务必戴上防水手套并穿好防护胶鞋，餐具遭污水浸泡，洗净后还要用净水煮沸消毒。 打扫完毕后立即用肥皂将手脚清洗干净并保持干燥。饮用水受污染要立即消毒，切忌喝生水，被水浸泡的食物果断丢掉，腐烂食品、淹死或病死的动物一律不能吃，尽量不食用剩饭剩菜，冰箱如断电了，里面的食物也应该慎重处理。清理家中积水时要注意防止蚊虫滋生。宁可十房九空，不可失房万一。刘伟忠说，面对台风巴威，每一位市民都应收起侥幸心理，邻里之间啊，也要相互提醒，及时转发预警，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入夏以来，随着气温升高，到江边、水库、溪沟游泳戏水的市民逐渐增多，溺水风险也随之攀升。昨天记者专访了宜昌市蓝天救援队队长蒋兴，这位多年奋战在水域救援第一线的老兵为市民讲解了防溺水存在的一些误区。很多人以为会游泳就不会溺水，这是最危险的认知。蒋兴直言不讳地解释说，野外水域水温偏低，容易导致抽筋，水下暗流、漩涡、水草、深坑都是看不见的杀手，不少溺水者恰恰是自认为水性很好的人。他特别提醒，长江宜昌段正值汛期，水流湍急，水下地形复杂，市民在江边纳凉时一旦放松警惕，容易遭遇暗流或体力不支，后果不堪设想。不管是深水区还是浅水区，站立不稳就可能溺水。蒋兴指出，临水区域尤其是护坡地段常有淤泥和青苔，那脚底一滑跌入水中，呛水后慌忙挣扎就更难自救。他特别提醒夜钓人群，不少钓友觉得只是在岸边浅水处活动，水不深不会出事儿。可是夜间视线昏暗，岸坡湿滑，久坐后腿容易发麻，起身时稍有不慎就会滑入水中，且夜晚周围人少，落水后难以被及时发现，因此提醒夜钓者一定要注意安全。蒋兴表示，真正的溺水往往是无声的，人无法挥手呼救，头部在水面沉沉浮浮，十几秒就可能失去意识。即使在正规的游泳池，家长看护孩子时，如果发现孩子突然安静下来，头部在水面异常。

0: 起伏，也要立刻警惕，那可能是溺水的信号。万一落水怎么办？蒋欣介绍，保持冷静是第一位的，慌乱会消耗大量体力，加速下沉。正确的做法是头后仰，口鼻露出水面，让身体仰漂在水面上，双手向两侧轻轻划水，保持漂浮状态，等待救援。他特别强调，救援人员靠近时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猛拽对方。发现他人溺水怎么办？手拉手施救是最危险的救人方式。蒋欣强调，落水者出于求生本能会产生惊人的拖拽力，手拉手结成人链施救，一旦有人体力不支或者脚下打滑，就会导致多人连环落水。蒋欣介绍了科学施救四步法，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更多人帮助，然后立即拨打110、120说清地方，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将竹竿、树枝、绳索等伸给溺水者，趴在地上降低重心，避免被拉下水，最后向溺水者抛掷救生圈、空塑料瓶、泡沫板等一些漂浮物。蒋欣特别强调，岸上救援永远优于下水救援，工具救援永远优先于徒手救援。防溺水关键在防字，蒋欣表示，全市已经做了大量防溺水工作，但再密的网也防不住侥幸的心，只有每个人把安全意识真正装进心里，才是最好的防护网。
1: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2: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2: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最近，民政部在北京召开发布会，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打造一张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养老服务网，让老年人就近享受专业的养老服务。民政部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指出，要整合县级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等各类资源，在县市区级设置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承担服务示范、行业指导、资源协调等职能，推广智慧管理，利用智能设备对老年人状况和需求进行精准画像，并及时匹配服务，统筹推动区域养老服务协同发展。依托条件较好的乡镇街道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优质民办养老机构、综合慰老服务中心等，设置区域养老服务中心。一个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可以根据辐射能力覆盖多个乡镇街道，承担专业照护、资源链接、探访关爱等功能。而在村社区设立养老服务设施点，大力发展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互助性养老服务站点，就近就便提供居家上门或社区养老服务，承担日间照料、助餐、文娱等相关服务。
3: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3: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欢迎各位进入这一时段的热点快评。台风巴威来袭，宜昌发出了校外培训机构停课，部分地方放弃周末休假，严阵以待。然而类似的预防性安排，有少数人认为咱们是内陆城市，何至于此？这样的疑问和不解背后，实则是把安全寄托于不在沿海、不是登陆区这样的侥幸心理，是防汛防灾当中最该警惕的麻痹思想。巴威是今年以来西北太平洋最强的台风之一，它庞大的外围云系足以将强风雨甩至千里之外，而当前正值主汛期，台风带来的风雨叠加风险极易诱发洪涝、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风险不容小觑。真正的安全是来自事前的周密准备，而绝非地理上的距离感，要更大力度抓好隐患排查、物资储备等各项防范工作，确保每一个环节都不出纰漏、不掉链子。要引导群众增强自我防护意识，主动避险，把组织优势转化为防灾减灾的实际成效。要严格执行应急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宁可十防九空，不可 施防。

0: 万一，台风巴威是一场考验，千万不要因为身处内陆就麻痹大意，务必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每一个环节抓细抓实，方能守一方平安，护万家灯火。好，各位听众，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也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我是叶子，下期再会。
1: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2: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2: 阅读时光。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否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我们不追求舞台的华丽，只珍视每一个孩子内心的光。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看过这样的一句话，书读得越多而不加思索，你就会觉得你知道的很多，而当你读书而思考的越多的时候，你就会清楚地看到你知道的还很少。所以我们与书为伴，沉浸在文字的世界里思考进步。当然除了书，生活也是一位很好的老师。生活中你遇到的人、经历的人、看到的风景、了解的文化，都是很好的老师，帮助我们成就更丰满的人生，成为更好的自己。今天节目我们为大家选播一篇看起来是琐碎平常的小时光，但是却蕴含着深刻哲理的文章。我们一起来认识小区门口的解忧杂货店。
3: 房子如同身体，一旦过了某个时间节点，就会出现各种各样零零碎碎的小问题。今天水龙头需要更换一个胶垫，明天新买的空气净化机的插头跟原有的插座不匹配，要安一个转换插座。后天燃气灶的炉盘又不好用了。然后我就会直奔我家小区门口那个杂货店。杂货店的门口有3级台阶，从低到高，摆放的商品由轻到重。第一级往往是那种路过时不经意就会买的小东西，比如袜子、手套、口罩什么的。第3级之上则是几大摞陶瓷花盆，几个腌咸菜的大缸，大缸里还插着一捆木袜的拖布。除了冬天，杂货店的门都是敞开的，左边那扇门上层层叠叠挂着各式门帘，右边那扇门就更丰富了，从鞋带到电线，不同种类绳状的商品搭在上面。杂货店里有3个顶天立地的大货架，货架上的每一层

每一格都是满的，其中两个贴着左右两面墙，中间的那个又把剩余的空间一分为二，只留下两条狭窄而悠长的通道，通往一个神秘的世界。货架与货架之间还连着许多绳子，绳子上也挂满了货物，像中秋时节的葡萄藤。我每次走进来，心里都会不由自主地思考一件事儿：这屋子里到底有多少种、多少件东西呢？观察了很多次，仍然没有一个答案。在我彻底放弃思考这个问题时，老板两口子就成了我的偶像，因为不管你要买的这个东西有多么不起眼，哪怕是一根针，他们总是能够在星辰大海一般的货物里将其一击命中。今年夏天的某天，我又去买东西，刚巧赶上屋外暴雨呼之，索性就一边等雨一边与老板两口子攀谈起来。我最好奇的当然还是这屋子里到底有多少东西，他们又是如何做到了然于胸的。老板娘没有直接回答我，而是反问了我一句：跟过日子相比，这难吗？这个反问句颇有深意。想想那些跟生活有关的词，从生老病死到衣食住行，从上有老下有小到七大姑八大姨，哪一个不让人心力交瘁呢？相比于这些，虽然那些货物浩如烟海，但是仍然单纯可爱。老板娘说，刚开店那几个月，理货确实是件头疼的事儿，又累身体又累脑子，就像打一场仗一样，而且还总是记不住。直到他母亲突然去世，他连续失眠了好多天，只要一闭上眼睛就是妈妈的脸，眼泪就跟着止不住，干脆跳下床来理货，脚上蹬着攀着，手上挪着摆着，脑子里又要想着算着，心里就不胡思乱想了。后来跟老公吵架心里烦，他就在店里理货，儿子青春期叛逆总是惹他生气，他也在店里理货，总之专心致志的理货可以让他忘记一切烦恼。理着理着，这些东西在哪儿还剩几件，自然也就不是难题了。我又转头问老板：大哥，你呢？老板说，他理完货，缺这少那，我就得一趟一趟去进货，闲不着。这让我忽然想到东野圭吾的解忧杂货店，虽然里边那个神奇的故事跟眼前这庸常的生活大相径庭，但是他们都发生在杂货店里。东野先生把故事的场景设在杂货店里，也许有一层意思是生活本来就是纷杂繁杂复杂的，比如我们家那些不好用了的杂七杂八，比如杂货店老板家那些琐事陈杂，是谁也躲不掉的。而杂货店里的杂正是对抗他们的法宝，所以杂货店确实是可以解忧的。暴雨来得急，去得也快，我与他们作别走出店门，虽然天还是阴的，但是看着我手上拿着这个崭新的浴霸灯泡，感觉它就像一个太阳。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一间小小的杂货店，让我们感受着人情冷暖，也让我们感悟着想做好一件事情必须得100%专注。哪怕是细碎到杂货店里头理货这么繁琐的日常，当你100%投入的时候也便很治愈了。突然想到现在的新型职业里非常流行的整理师，帮助别人整理衣橱柜子，既把好的生活理念传播，又能够帮助别人理清纷杂，真好。而正如刚才的文章里头所说，生活本来就是纷杂、繁杂、复杂的，这是我们都要经历的。而杂货店里的杂，正是对抗他们的法宝。所以，杂货店确实是可以解忧的。你看，老板娘在面对母亲突然离世的巨大悲伤时，没有沉溺在痛苦里无法自拔，而是选择在深夜里一遍又一遍的理货，脚上攀着，手上摆着，脑子里算着。当身体和思维都被具象的事情填满时，心里那些翻涌的情绪反而慢慢找到了出口。这让我想起了心理学家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提出的心流理论。当一个人完全沉浸在某项活动中，注意力高度集中时，就会进入一种忘我的状态。那种感觉本身就是最好的疗愈。老板娘可能不懂什么心流不心流，但是她用最朴素的方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解忧密码。而老板的那一句，他理完货缺这少那，我就得一趟一趟去进货，闲不着，听起来像是随口的抱怨，细细品来却有一种踏实的浪漫。你负责理清眼前的纷乱，我负责填补所有的空缺，这不就是生活最朴素的默契吗？不需要什么山盟海誓，在一堆堆满着货物的杂货店里，两个人用日复一日的配合，把日子过成了彼此支撑的样子。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都需要这样一间解忧杂货店，它不一定是一个实体的店铺，可能是一本书、一首歌、一段散步时的时光，或者是一个能够让你完全投入的爱好。当你觉得生活杂乱无章，烦恼无处安放的时候，不妨像杂货店老板娘那样，找一具具体的小事全身心的去做。也许是整理书架，也许是做一顿饭，也许是浇花、写字、跑步，在这些看似琐碎的日常里，藏着对抗焦虑的最好武器。专注本身就是最好的解药。而我想说的是，对于孩子们来说，朗读也是这样的一件可以解忧的事。当孩子捧起一本书，把文字变成声音，把故事变成情感，他的全部注意力都会集中在眼前的字句上，那一刻他不会去想作业有没有写完，考试有没有考好，同学有没有不喜欢他，他只是单纯的沉浸在语言的世界里，用声音去触摸文字的温度。这种专注的体验对于孩子来说同样珍贵。所以我特别想对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说一句，如果您的孩子最近有一些小烦恼、小情绪，不妨给他一本书，陪他读一读、念一念。不需要多么专注的技巧，只需要让他开口，让声音流淌出来，你就会发现，当文字被念出来的那一刻，他就有了治愈的力量。而如果孩子因此爱上了朗读，爱上了表达，那更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因为这意味着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一间解忧杂货店。那最后，我们依然想要诚挚地向您推荐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您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窗，希望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时都能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 那么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了解到报名详情，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来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2: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5: 寻宝护宝藏宝，
4: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5: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4: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5: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6: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捡漏之后一夜暴富的故事啊，常常是每个古玩藏家呀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殊不知啊，打眼后追悔莫及，甚至倾家荡产，才是这一行业的常态。古玩做局，以假充真，欲擒故纵，愿者上钩，却又欲罢不能。这一段话出自北京城的古玩藏家片白，也就是白明所著的《打眼》一书。白明啊，从事中国古代文玩的收藏鉴赏超过了30多年，其中啊以收藏中国古代陶瓷标本为主。1999年，以集数十年之收藏的60000片陶瓷标本，建成了北京慕名唐古瓷标本博物馆，至今在文物收藏界啊得了一个绰号，叫做片白。那么在片白所写的《打眼》这本书里呢，收录了他和他的小伙伴们收藏瓷片的故事。其中啊有2篇是写当年啊咱北京平安大街改造的时候，大家呀、

尾随您，就像一个甩也甩不掉的跟屁虫，只要一回头，这人就抢步上前和您搭话，神情严肃，语调低沉。先生，您要古董吗？刚从墓里挖出来的。这种事儿，片白遇见多了。每回片白都是先谨慎地环顾一下四周，然后趴在那个看上去已经有点兴奋的跟踪者耳边，以一种比对方还严肃的神情，还要低沉的语调，小声的、极其亲切的说一句：“去你的吧。”此招数特别奏效，那跟屁虫保准一溜烟的就跑了，连头都不回。但市场上有几个像片白这样没心没肺的呢？大部分的人是被追得没招没落了，起急冒火，坏了寻珍觅宝的兴头。这都算是聪明的，有那耳根子软的，一听人家说手里有宝贝，心里就痒痒了，他的东西肯定是来路不正，所以才鬼鬼祟祟的怕见光，一准儿是不敢多要钱。得，我今儿个算是逮着了，跟着去吧。去了，您可就算是把倒霉给招上了。头些年，片白买过一辆面包车，那破车老出毛病，有的朋友就给片白介绍了一位修车的师傅老张。公平地说，老张这人挺实在的，给片白修车都是利用节假日的时间，而且是一分钱也不收。但是修完了车，片白得请他吃饭，吃饭的时候他还总要叫上三两个狐朋狗友。这哥几个都属于牙好胃口就好，吃麻麻香，喝麻麻没够。回来一算计，花的钱不比在修车厂便宜，还欠了大把的人情。这算哪儿跟哪儿啊？欠了人家的情就得还。老张也不客气，哎，我如今啊是受了你的影响，也开始喜欢古玩了，我拜您为师如何？片白一听这话，啊，古玩道上的学问我自己还没弄明白呢，哪能为人师表啊？您有什么事儿随时招呼我，甭客气。就这么着，想把他给打发了，可这老张还不干，非要拿片白当师傅。本以为他不过说说而已，没想到老张是真喜欢上古玩了。片白一不留神，这老张就给他捅了一个大娄子。有一天，老张找着片白：“老弟，看来这修车的工作该和我道拜拜了。怎么您改行啊？”老张踌躇满志：“嘿，我如今也是收藏家了，跟你学的。”哎哎哎哎，不，您可别这么讲，我都不敢说自己是收藏家。您什么时候成家了？说说您都收着什么了？是化油器呀，还是车轱辘啊？片白拿的一开玩笑：“嘿，都告诉你我不想干修车这行了，还拿这档子事儿损我。”然后这老张又神经兮兮的：“嘿，我憋着宝了。”“什么宝啊？”“一只明代万历年间的五彩大罐子。”老张兴奋不已呀，万历五彩，就凭他老张这副德行，这么容易就能淘得到吗？你打死片白他也不信。玩瓷器的都知道，这明代的瓷器到了隆万时期，也就是隆庆万历，虽不如永宣那么珍贵，就是永乐宣德，但也是制作日巧，无物不有。据说明万历年间还凑合着用江西浮梁县的麻仓白土制瓷，再往后就基本没有了。那会儿每百斤麻仓白土就和银件九分，算起来挺老贵的了。而所谓的万历五彩，又是景气中官古瓷中的上上品。这说的就是景德镇御窑厂专制的瓷器里边最好。

0: 民国初年在古玩市场上还不难见到万利五彩，可实价就已是四五千现的洋了，比同时期的青花瓷器贵得多。其工艺是在烧好的白瓷上先高温烧出青花，再施以红黄绿紫，制作复杂，煞是美艳。古有史料记载，万利五彩其能力最大，纵横变化，层出而未有穷者也。想到这儿，片儿白便调侃起老张来了。哦，您家祖上是开古玩铺的，给您分了遗产了。
1: 你废呀？
0: 嚯，还废呀？怎么意思？香港徐展堂之流的大收藏家跟您有旧交，送给您的。
1: 废呀？
0: 那就是半夜摸黑起来到旧货市场上捡的漏。
1: 飞呀，
0: 好，这么会儿功夫您都飞好几回了，还能飞哪儿去？老张嘿嘿这么一笑，说出了他那只万利五彩大罐的来历。
2: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4: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5: 寻宝护宝藏宝，
4: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5: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4: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5: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一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6: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咱们呀说的故事呢，来自片白的一个朋友，叫做一副手绢设下的陷阱，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0: 怎么回事呢？在逛古玩市场的时候，老张被跟屁虫给盯上了，不到一个回合就让人家给忽悠晕了。老张就随着那个人出了古玩市场，拐弯抹角来到一间叫不上名的小旅馆。在半地下的一间客房里，还有三两个灰头土脸跟幽灵似的人在那儿等着他呢。那屋里昏昏暗暗，一股臭脚丫子味儿，呛得老张直捂鼻子。老张就骂呀，
1: 这儿怎么跟公共厕所一个味儿，能有什么好东西？
0: 那几个人低声说，大哥您可别嚷嚷，我们是盗墓的，不是没钱住好地方，是怕出事儿。
1: 我不怕出事儿，快拿出东西让我瞧瞧。
0: 这哥几个就从床底下拉出一只大纸箱子，里边放着个至少用了两卷手指一道一道缠得严严实实的物件，费了老大的功夫才打开。老张一看呢，哟，是一只青花五彩大罐，上边绘的是海水龙纹，除此之外还有两把铜镜。卖主说了，他们是在南方烧砖取土的时候挖出了个明代的古墓，金银财宝之类的东西已经被别人拿走了，就剩下这么点玩意儿。哥几个越想越怕，寻思着赶紧出手得了，卖点是点。老张问，卖多少钱呢？
7: 嘿，这罐子在外边至少卖十几万，卖好了值个几十万也说不准，谁让我们几个是有案在身的呢？这罐子一万归您了，俩铜镜要四千，一共一万四，您发财去吧。
0: 老张一听，
1: 我没带这么多钱呢。
7: 那我们跟您取去也行，不是不相信您，出了这门您把我们给举报了，到时候我们连哭都找不着调。
0: 老张可就完全相信了，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1: 您瞧这事儿跟电影里演的一样，我怎么就这么幸运呢？居然在这个电影里还当了回主角。
0: 人要想发财拦都拦不住。
1: 这个五彩罐子能卖多少钱呀？如果真的能卖的几十万，那好了，我回的工厂头一件事就是一边打辞职报告。

0: 一边给车间拄着俩嘴巴，谁让他平时吃饱了撑的，老盯着我的短不撒手呢？然后再给医务室的周姑娘买串珍珠项链，隐约的那周姑娘好像对我有点意思。老张啊，满脑子胡思乱想，哎，我说大哥，您到底要还是不要？老张被卖主的话给唤醒了，才觉得自己刚才啊想多了，有点失态。要，当然要了。于是就带着那几个幽灵出去取钱，成交了。等片儿白听完了老张的故事，大惊失色，坏了，您可上了跟屁虫的当了。老张却笑了，嘿，别来这一套，就知道瞧见我发财，您该眼馋了，咱俩是不是朋友？正因为咱俩是朋友，我才替您捏把汗呢。走，看了东西再说。来到老张家还真不含糊，老张居然为了这破罐子做了个展柜，还装上两盏射灯，两束冷光打下来，别说，还真有一眼。老张说，街坊四邻跟走马灯似的来瞧，都快羡慕死了。他怕招贼，还给家里新安了个防盗门。这时候真有点让片儿白哭笑不得。片儿白跺着脚，哎呀，老兄啊，这东西实在是太假了。您从来就没真正见过所谓的万里五彩是什么样，您这胆儿也忒大了。老张认真的说，哎，我和书生对照过一模一样的东西啊。呸，我什么时候教过您照着书本上的图片就可以出去买古玩了？哎呦，我的活祖宗，哎，您实在是不可教也，可千万别到外边说我是你师傅，我得顾全这个，好吗？急得片儿白自己抽了自己一小嘴巴。老张当时就慌了，你可别吓唬我，我可指着这宝贝换钱送我儿子去英国呢。您歇菜吧，您别说去英国了，就这么个破玩意儿，连去趟天津的钱都不够。不是，那俩铜镜呢？总不会那也是假的吧？那上边可满是绿锈，抠都抠不下来。您赶紧把它扔到凉台上去，放在屋子里太埋汰，不定是在哪个村茅房的尿骚窝子里沁出来的呢。您还当宝贝儿似的，敢把他们往大衣柜里放，也不怕招来大尾巴蛆。老张抓着自己的头发，呼天抢地的大叫：“14000！”干嘛不成啊？打麻将打124张的能活多少圈啊？好嘛，老张还好这个，看来是揣着赌博的心奔着古玩去了。当时片儿白特别想告诉他，其实人的一生就那么一点时间和精气神，沉寂于一种游戏恐怕就得舍一门爱好，没人能面面俱到。您要把玩牌的心都放在最文玩的筵席上，哪儿用得着拜片白为师？哎，应了那句话，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啊。
1: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德官窑、稀世珍宝。
2: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买个铜钱啊，捡个瓷片啊，自得其乐。
1: 哎，
2: 哪天万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
3: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2: 欢迎继续收听《一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古玩这个行业啊，是物质与精神相结合的领域，对于古代文明的传承、保护、研究、鉴赏具有不言而喻的意义。但是这个本来相对阳春白雪的领域，一直啊被假冒伪劣所侵染，便立即转化成为了低级下流的伪币制造者跟骗子们的乐园。北京城的古玩藏家片白，也就是白明所著的打眼一书当中啊，说到了很多打眼的故事，有被下套的，有被欺骗的，还是我们常说的那句话，收藏有风险，出手需谨慎呐。收藏跟投资心态不同，收藏还有爱好，有喜好。有人呢，只当投资，完全不懂艺术，其实啊，是很危险的。搞收藏之前啊，要做很多的准备工作，需 学识、修养、兴趣。

0: 取财力是缺一不可。说起来啊，收藏市场如何走低是圈外的普通人不清楚的，激动人心的呢都是如何捡漏的传奇。现实生活当中啊，打眼才是收藏界天天发生的故事。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在这里呢，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2: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2: 洞察城市变迁。
3: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4: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3: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5: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6: 哎呦，不行了。
5: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7: 哎呦，
5: 跑前跑后，
7: 女儿回来了，
5: 健步如飞。
7: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8: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2: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9: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

0: 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那些做饭的小妙招。
2: 昨天的节目呢
1: 有很多的听友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啊，真的是感觉大家都是生活小能手。
2: 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说的话题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实用因为呢现在对吧也不能总叫外卖所以呢自己学会做点饭也是未尝不可的，这个话是我给自己说的，
1: 也是很多朋友的啊，比如说这个 ABC 就说了啊，这个做饭嫌。先把外卖点好就没有压力
2: 对，然后特别普通，对叫外卖的小娟叫
1: 就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
2: 真的
1: ，
2: 这期节目本来我定的话题是叫外卖，
1: 我说不行这个怎么能行呢，不能鼓励大家吃外卖
2: 对，我本来想说就是哪家外卖好吃，被这俩人都给我否了，说不行啊，我们得说说这个这个做饭的小诀窍，
1: 主要是什么呢，
2: 我
1: 觉得点外卖
2: 是的，
1: 主要点外卖这件事儿太主
2: 要。
1: 来，大鹏说了这个做饭小妙招：少盐、少油、少糖、多醋。哎，这个醋其实是一个好东西，因为刚刚说
2: 很多人不吃醋。
1: 对，为什么说不是说吃不吃醋这个口味，是放很多菜放醋呢，都会让整个菜。整个这个做饭的时候防止一些其他事情发生，比如说刚刚说的茄子它不容易变黑，然后你炒土豆的时候为什么很多说这个醋溜土豆条，你加醋也会防止它这个粘锅，
3: 对，
1: 会有粘锅的这种现象，所以说这是一个一个就为什么不是说所有人都爱吃这个酸的，只是放醋会更加的有利于做饭。
2: 对，这就是我的一个疑点，就我一直想问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有很多的做菜小妙招是因为你要加入别的佐料可能会让它怎么怎么样，但比如说我这个人我不爱吃糖，他我有
1: 不爱吃甜的，
2: 对，然后我有朋友说炒鸡蛋西红柿的时候我就要
1: 放
2: 点
1: 糖
2: 是提鲜的，我就是不喜欢吃那个甜味儿，那我怎么办，或者你说这个醋我就是不喜欢吃那个酸味儿，它那个量是多少合适呢，是不是些许
3: 这个西红柿一般咱们现在做都是那个就是鸡蛋西红柿都是放糖的，但是上次咱们这一块就是咱们另外一个节目组来了一个老的厨师，他就说你要吃这个鸡蛋和西红柿这个鲜味儿是要放盐，
2: 盐
3: 它那个味道不一样，就是它是吃那种鲜，
1: 就是有，因为这个我觉得也是因人而异。
3: 对，
1: 有人爱吃甜口的西红柿炒鸡蛋，有人就爱吃咸口的西红柿炒鸡蛋。
3: 所以这个就像丹丹说，他我不爱吃甜的，那我就炒那个咸口的、
1: 咸口的。
3: 对，而且那个咱们那个老厨师还说，他说你要多放一点，比你之前放的还要多一点，他能吃出那个。鲜味的，我已经看到丹丹开始皱眉头了。
2: 对，
1: 有什么区别吗？
2: 我懂，就是因为很多东西你要好吃的话，其实稍微重口一点，它的味道会更好。但是它又很违背大家说的轻盐、轻食、轻油的这样的，就是，哎。
3: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那天我回家以后，
1: 试了一下，
3: 我说妈，咱下回炒鸡蛋西红柿的时候，咱们放盐。然后我妈说了一个。那是刚打好的西红柿鸡蛋卤，你去吃去吧。
1: 对，是
2: 对，
1: 西红柿鸡蛋卤往往都是咸的。
3: 对，
2: 所以你看，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种小妙招也是因人而异啊，并不适用每一个家庭。然后我们每次去做节目的时候，我们都会跟大家来做这样的提示，就因为毕竟我们去说的话题都很主观，
1: 相对来说比较主观，
2: 对，
1: 大家可以参考，
2: 是大家参考啊。
1: 说到西红柿炒鸡蛋，你知道我第一个学会做的菜，第一个下厨房做的菜就是西红柿炒鸡蛋。就是因为那时候小嘛，就还在上小学五六年级，那个时候就是可能这课堂上也鼓励啊，就回家帮妈妈做饭，那我回家试了试，就是后来从西红柿炒鸡蛋之后呢，我就学会了鸡蛋炒一切
2: 就鸡蛋适配性真的非常
1: 好，就是炒鸡蛋它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包括现在我有时候也在家，就偶尔我就想自己想吃这个炒鸡蛋，自己就会炒个鸡蛋吃啊，然后你会可以加入一些其他的菜啊，这个配合就不同的菜
2: 对，你看它有这种适配性很高的食物，它大概的原因是因为它本身的味道很淡，它跟什么放在一起它就是什么味儿，但是如果它是本身的味道很重的话，它就没有办法做到这样，比如说洋葱你怎么它都不行，对吧？
1: 但洋葱炒鸡蛋也很香。
2: 我知道你要说洋葱炒鸡蛋
1: 也很香
2: 。好，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自己准备的这样的小妙招哈。其实我个人还准备了一条，是因为什么呢？就是我准备的都是从我自身出发，因为我本身不是什么做菜高手，但是
1: 相对简单。
2: 对，但是有一些呢。也确实是让我很费解或者很困扰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夏天的时候 大家都要吃西瓜，对吧？不是每一个西瓜都能切一半，然后用勺咬着吃的。
1: 嗯，
2: 它也有西瓜是要切着吃的。
1: 是，
2: 但是你就会吃到什么大蒜味的西瓜
1: 啊。
2: 就因为你的菜、
1: 那个
3: 菜
1: 刀切过别的、
2: 对，就是
1: 食材，
2: 你洗有的时候都洗不干净、
1: 嗯。
2: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就是你不可能把每一个刀都分得那么的清楚，
1: 嗯、
2: 对吧？我们知道是应该合理的去分类，然后每一个菜刀用不同的这个，但是因为有的时候去过日子嘛，比较马虎，怎么办呢？于是我就上网查了一下，就是如果你之前做过鱼啊，或者有大蒜这种蒜味比较重的东西，
1: 嗯、
2: 你可以用姜片去擦一下。
1: 哎。
2: 就是擦一下案板也
1: 好，
2: 菜刀也好，它是可以有效的去去除它原本身的这个味道，然后你再去干接下来的事情，就会好很多，可能你就会不吃到大蒜味的西瓜了。
1: 哎，这是一个就防止串味的一个好方法，
2: 对，
1: 就是你用姜片去擦拭一下不同的刀具啊，
2: 还有这个案板，
1: 哎，案板都去擦一下，这样的就能盖过它那个味道。就你看姜，它本身它作为一个调料吧，调料它是一个除腥的
3: 去腥
1: 啊去腥的一个利器。所以说用这样的方法去防止这个切过其他的食材然后串到其他的水果上啊，这是一个好方法。
2: 特朗普说西瓜皮擦一擦就可以了，西瓜皮可以吗？
1: 其实就是你
2: 我下次也试一试。
1: 其实就是你把那刀刷干净，
2: 不刷，
3: 而且
2: 不刷了，真刷，怎么可能你做完别的饭你不刷然后直接切西瓜呢？我还没有操到那个地步啊，朋友们。
1: 最好的方法换一把刀。
2: 对，好，然后我们再来看哈，网友说烤箱烤的这个有切片撒了辣椒粉什么的，就放饼铛在烤焦的，应该说的是他之前、
1: 刚刚特
2: 别
1: 发了一个图片啊，这个说的是烤豆卷儿。
2: 对，
1: 我还以为是什么呢？我还以为是那个
2: 馒头片，
1: 炸馒头片
2: 是。
1: 哎，那炸馒头片其实也有一个小技巧，
2: 嗯，
1: 是什么呢？就是在炸馒头片的时候啊，先把这个馒头片在冷水里先蘸一下，再去炸，这样的话，你炸出来的馒头片既焦黄酥脆，又能保持它的那个又不是特别干的那种口感。这其实也是一个小方法，就是我们在家就是先用水里面放点盐拌一个这种咸水，然后你去蘸一下，然后或者再去裹上鸡蛋液，这样的话就会炸出来的话你的这个馒头片就没有那么干，而且不容易焦
2: 啊、哦哎、好吧，嗯，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1: 嗯，就或者刷一下都可以。
2: 对、
1: 嗯、
2: 然后还有这个朋友说，他说他那个做番茄炒鸡蛋的时候是放番茄酱，
1: 哎，
2: 别的调料就不用了，
1: 这个是一个好方法，
2: 因为我也会放、
1: 就是、
2: 味道会浓一些，
1: 它会让你的这个酸味或者是番茄味会更浓，
2: 而且它本身又甜啊，
1: 是本身你也不用放其他
3: 调
1: 料、
3: 对，其他
1: 调
3: 料就不用放，
1: 对，
2: 也是可以的啊！感谢大家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多有用的小妙招。
1: 嗯，
2: 哎，这个我想问一问啊，就是刚刚因为有朋友在说在家做烘焙，然后特别有收获，不够级别发不了图。哎，小雨，你在家做烘焙的话，基本上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啊？就是也是看什么教程跟着做吗？
3: 对，
2: 他会有一些自己的什么技巧吗？因为我之前也有一阵子迷恋过这个做烘焙，因为我觉得特别的治愈。
1: 嗯，
2: 但是呢，我不是打发过了。就是打发不够，
1: 要不就是烤糊了、
2: 烤糊倒也没有、就是因为它跟打发的过程我觉得是特别讲究的、尤其你做什么戚风蛋糕这样的，如果你打发不起来、它那个面包就蛋糕就不宣，
1: 就会特别丑、
2: 就像石头一样，
1: 是，而且特别硬、
2: 真的，所以他每次都跟我说你要打发到那个尖角立起来，
3: 对，什么程度，对，
2: 我就很迷茫，就你告诉我他是怎么去打发，
3: 他不是一般的这种教程里面会告诉你怎么讲，就是用什么样的东西，比如你是手动打呀、还是那个就是用打蛋器打，他是有一定的技巧，他会打完了告诉你，因为你看这个挑起来的时候什么样子就算合格了，或者说你把挑一下看他能不能这个蛋液是不是已经成那种泡泡状了，就算合格了，一般教程里会说，
2: 所以就要严格遵循，是
3: 吧？倒也不是严格遵循，因为我这个人其实有点像刚才丹丹说的，就是什么多少克呀，
1: 差不多就行了、
3: 对，有点像说少许啊什么的、所以有的时候我在做的时候像我媳妇就喷我，
1: 这味道已经重了，
3: 他倒不是说味道重，他说你怎么都不按照人家那样说量多少克呀、明明那些东西你也都买了、像什么那个
1: 量杯
3: 呀、对呀、也全都有、我就觉得很麻烦，但通常其实还可以，就做出还可以、
2: 而且让我特别困惑，就是我自己去买一些蛋糕或者是一些这种甜品的时候不觉得，就觉得、哎还挺好吃的，你自己一做蛋糕我就开始头皮发麻，因为发现那个放糖的量
1: 挺难的，
2: 太惊人了，
1: 对、
2: 特别
3: 多，真的是很
2: 多、真的很
3: 多，
1: 不然它那个口感是没办法出来的、
2: 对，但是你放少了吧 好像又不行。
3: 其实我做过几次麦芬，你们也尝了，你们都觉得那个麦芬不是很甜，但其实放的时候也不少了，真
2: 的
3: 不少了。
1: 是，
3: 你就可想而知，他做的时候他应该可能还有更多或者其他的。
1: 其实就有的时候，你很多朋友说自己

0: 烘焙的时候，烘焙完之后，尤其是一些健身的朋友啊，当然爱吃甜食的朋友另说，健身或者生活比较健康的朋友，吃的比较健康的朋友，就更不愿意吃这些外面买的一些甜食。为什么呢？因为确实又加黄油，又加糖，然后各种奶油，然后还有巧克力啊，可可粉等等等等，
1: 很多，
0: 这些都是高热量的，就甜品嘛，
1: 对对对
0: 啊，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换种料啊，来进行做，比如刚刚说的用蛋白粉类似，
1: 但口感真的就不好，
0: 确实也不一样啊，但是你可以是一个平替嘛啊，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2: 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3: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那些做饭的小妙招。
3: 那到这儿我能不能让我们万能的网友给我这个解个疑，答个惑。因为我之前看过一个小妙招，说是煮饺子的时候，如果想要饺子不粘脸，就是因为好多饺子放到一起的就粘到一块了嘛，水里要放一颗大葱。说是这样是有利于饺子
0: 的啊，那你煮出来那个
3: 鲜美不粘脸的，
0: 煮出来那个汤不就是一股葱味儿的
3: 饺子汤吗？就所以我就很，而且我不懂它的这个
0: 对
3: 原理。
0: 其实你放一点盐就完全够用了。
3: 就是大家可以解答一下，我就放一颗葱，因为我觉得很稀奇，另辟蹊径的感觉，能不能告诉我它有没有用啊？
0: 那说到这个葱啊，是我还有一个这个葱的，就是在厨房里面用的一个小妙招是什么呢？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比如说这个煮米饭啊，蒸这个米饭，有时候水放少了，或者是火大了啊，这个蒸糊了，这个饭里有股糊味儿，那怎么办呢？其实这个时候就是你切两段葱放进去，然后焖一会儿，这个糊味儿就会相对来说减少了，就没有了。哎，这个是我知道的葱的一个小用法。
1: 咱们网友有人说了。说是因为它里面那个黏黏的那个，
3: 那我得放多少我才能让
0: 葱里的粘液防止粘连？
3: 真的吗？你不
0: 是在蒙
3: 我吗？
0: 那可能就是一锅葱汤了。
1: 对，
3: 楼卡，你真的楼卡还是楼卡？你真的不是蒙我吗？我怎么觉得有点不靠谱呢？
1: 我还看到刚才咱们一个网友说，就是那个鸡蛋，他炒完了鸡蛋有时候会腥，你们有遇到过吗？
0: 哎，确实，
1: 对，因为我也不太清楚，就是有的时候是不是它那个油温啊，还是怎么样的，它就是炒出来那个鸡蛋，
0: 其实就是稍微放一点点的那个料酒啊，或者点一点点醋，
1: 还有白醋，对，特别是因为刚才也有朋友解答了这个，就说点一点白醋，但是它说一定要非常的少，
0: 就是你在打鸡蛋的时候，
1: 对对对对，
0: 打鸡蛋的时候就稍微放一点，或者放调料的时候稍微放一点就可以了，但是。就是我建议大家不要放太多，
1: 对 对, 对，
0: 除了比如说料酒，你如果呼一下子倒多了，
1: 对。
0: 你这炒鸡蛋炒出来就一股酒味儿啊，就那个味道也很奇怪。
1: 大家一定要就是注意这个量，
0: 就是、
1: 这个要量，
0: 就一点点，就少许，真的是少许就可以。
1: 几滴。
3: 你看大条台说了，我听的是煮速冻饺子放颗葱好，反正你不管咋样吧，放颗葱你们试一下啊，不然我回家试一下，放颗葱那到底靠不靠谱？
0: 你看生活大百科又发言了，说这个你只要饺子面和的好，就不用放任何东西啊。
3: 不是，你是
0: 刚刚说的
3: 凡尔赛，你知道？
0: 刚刚说的，你看速冻饺子，很多的时候它因为它饺子皮。因为它速冻冻过，它就不如新鲜的那么有韧性，所以说容易煮破。哎，其实这也是一个小方法，大家回去都可以试一试啊。
3: 对，哎呀，你看，就是大家就说了这么多就有用的小知识，真是你们太能了啊！
0: 哎、雨天说了，这感觉放葱比盐管用，我每次都放。哎，那下次我试一试、啊，
3: 真的，
0: 这个我真没试过，这个、真的没试过啊。
3: 我真的是又 get 到了全新的一个知识啊，可以回家试一试。然后葛大爷说了，我在家做饭呀，都用洋葱代替大葱，煸香后再炒菜，味道不错，还有点甜。因为洋葱本身就是有一些甜味的。
0: 刚刚为什么说这洋葱炒鸡蛋呢？我会觉得它那个甜甜的味道还挺好的。
3: 哎，那又要问一个问题了，就是你们切洋葱的时候如何做到不辣眼睛？因为我真的每次都是边切边哭。
0: 确实。哎，如何做到不辣眼睛？刚刚有朋友说的这个，因为我也确实每次都会被辣哭啊。但是有位朋友说，刚刚说是用冷水啊浸泡一下这个洋葱，可能就会好一点。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这样啊，因为我没有试过。
3: 哦、对，可以、
0: 啊、
1: 我也没试过，
3: 可以要浸泡，但我浸泡，哎呀。戴个护目镜然后也是可以、啊、对，好，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大家跟我们的留言哈，以及我们自己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小妙招。
0: 嗯，
3: 哎，娇娇还知道什么？我觉得我们三个人里面，我觉得做饭最多的应该是娇娇本人了，
1: 对
3: 吧？
0: 因为对这个需不能天天点外卖嘛，只能就要养活自己吧，自己给自己喂饭。其实说到这个，还有一个小妙招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在家里面经常会比如包蒜。啊，就是这个就包大蒜啊，如果快速的包蒜呢，我这儿也有一个小妙招，是什么呢？就是你拿一颗整头的蒜，你直接把那个蒜的底部直接切掉，切掉之后呢，放到微波炉里面，大火十秒钟就够了啊，十秒钟之后你再拿出来，你直接捏一下那个大蒜的头。一下子全都下来了，这是特别方便的。就是有时候你可以在家里面准备一些，比如说买回来这个新蒜啊，直接就把那个它的根部直接切掉，然后放到微波炉里面啊，大火简单打个几秒钟，然后直接捏出来之后放到这个小的保鲜盒里面，放到冰箱里面，随用随取。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小方法吧。会比你想用的时候你再去一点一点包是特别方便的，因为我特别不愿意包蒜，我特别麻烦，而且它那个蒜皮会比较脆，然后尤其放久了的蒜皮就会弄得哪儿都是。
1: 看看
3: 你
1: 又看到什么？
3: 不是，你在讲妙招的时候，网友们纷纷发来了刚刚洋葱的解决方法
0: 啊，
3: 太逗了！
0: 刀蘸一下水再切。啊，这个 ABC 说了，我切过洋葱，戴游泳眼镜，这也是一个好方法。但其实啊，说到这儿，就你切洋葱，你光戴镜子是没用的。为什么呢？是因为就是你为什么会流泪了？是因为你切的那个洋葱的那个汁液刺激到你的。
3: 你没有用过那种游泳眼镜吗？鼻子也护住的那种。
0: 嗨、
3: 啊，
1: 那怎么？
0: 那是潜
3: 水
0: 镜，不是游泳镜。
3: 还带管呢，我跟你说。对，
0: 咱进个厨房，就是其实
1: 不至于点
0: 吧，大可不必。
3: 对，我觉得这个也可以，让老公来切。辣的不是自己，哎，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对不对？啊，宇宙尘埃说护目镜，大家现在也都有。然后这个还有朋友说，我一般靠忍耐。然后我觉得我跟 A B C 这位朋友可以做个好朋友，因为我们两个很多的这个在做饭上的观点是契合的，就是我负责吃。
0: 大百科刚才说了，这个鸡蛋用铁锅炒会完全与铁分子发生化学反应，就会产生铁腥味儿。但只要铁锅炒完，及时盛出来，不与铁离子发生反应，就不会腥了。炖鸡肉。也是啊、哦，这可能跟锅有关系，但其实鸡蛋本身稍微也有一点点那个腥味儿。
1: 对
0: 啊，刚刚我们说的是，比如你放一点点醋啊，一点点料酒啊，是去除它本身的这个腥味的，刚刚说了这个切洋葱的小方法，大百科还说了，你站在风口上切就不会辣眼睛了。
3: 对，我可以把那个抽烟机也打开。
0: 是为什么呢？其实就是刚刚说的这个，它的这个小的汁液溅出来之后，刺激你的这个呼吸系统，所以你就会流泪啊。
3: 然后你知道，就还有就我在一开始去学做饭啊，就我当然也有这种热情的阶段去学过做饭。然后当时就问过我的妈妈，我说那个我怎么知道这个不是都说这个热锅凉油嘛？然后这个油温要稍微高一点的时候再怎么样？我就一直很纠结这个事情。我怎么知道油热了没有热？就当它开始沸腾的时候，我就想跑。
1: 那太热了。
0: 不是你
3: 对、啊、
0: 当油开始沸腾的时候，那就很高了。
3: 我就非常想跑，所以怎么知道它是热了还是没有热吗？
0: 这是我自己的经验，我觉得就是当你就是这个在大火放油的时候，你看到这个油上面冒烟了，
1: 对对，边上
0: 其实它就已经是属于一个高油温的状态了。但是你说刚放进去的时候，就是稍微有点冒泡那时候，我觉得那个是凉油的一个状态。
3: 你看，就是这种技巧，就是得大家就熟能生巧。就我真的我就是我做饭最害怕的就是那个油溅到处溅，我觉得特别吓人，就导致我。这个为数不多的做饭都是一看开始溅油，我就疯狂的把火关掉。然后我的闺蜜还买了一个，她去学做饭的时候，她买了一个那种在网上卖的那种，就是你就觉得她跟疯了一样，手套，然后脸罩，然后那种塑料的，然后离得巨远，在那扒拉菜，我就觉得这个阵势略显夸张，然后我有点接受不太了。所以大家也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下哈，有没有什么防溅油的方式？还有你们刚刚说让我去拿手指试油温的这些。不要提我节目了，真的，你们要害我啊！好，大家来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啊，有没有什么防溅油的这样的好的方式？当然，水控干这个是最基本的啊。来继续跟大家聊。
0: 刚刚说的这个就是 刚刚其实丹丹说的这个特别怕溅油，但其实我小的时候，你知道我有一个小的癖好是什么呢？就是我特别爱听妈妈在厨房里面这个油滴开始，就是菜滴开始下锅那个声音，呲啦的那一声，我觉得特别治愈，就是那种。
3: 你考虑过妈妈的感受吗？
0: 呲啦的一声啊，但其实你就是。就及时放进去之后马上翻炒马上赶紧翻炒，你不要跑，你关火它也会溅你马上翻炒就会稍微好一点
3: 对，最后的诀窍就是克服心理的压力和恐惧。
0: 对，刚有还有朋友给我们发了一个这个面罩，
3: 这个就大可不必了啊，您这个
0: 我们进个厨房而已啊，又不
3: 是
0: 去救
3: 防爆的吧，这是
0: 对，所以说
3: 太夸张了。
0: 对，就是就今天说的这些生活小妙招也是为了让大家避免啊对于厨房的恐惧啊，能够进到厨房去做一个自己想吃的菜啊，这个是特别有成就感的事情。
3: 对，时光雕刻说，你煮粥的时候，这个熬汤的水量一定一次加够，你中间要加凉水，是影响营养和味道的。
0: 对，
3: 然后我的诀窍就是中间加热水。
0: 但其实很明显，就是你如果煮粥的时候中间加水，你会发现，就是它煮出来那个粥不够。就是不够那个，那应该叫怎么说，不够粘稠，不够有口感，就有点像稀汤。
1: 对对对对
0: 啊，所以说就是就尤其也是比如说你隔夜米你再去煮饭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它那个汤就是粥不够黏糊啊，就会有这样的感觉。就喜欢喝这种口感丰富的朋友们可能不太建议大家这么去做啊。当然刚刚说的你喜欢放热水，其实在我们在蒸煮米饭的时候其实都可以用热水去来蒸煮米饭，这样的话一是能够减少这个时间啊，它的这个做饭的时间会大大缩短，二呢就是它的这个米也会更好熟，营养也会更好。
3: 好，然后大家又给我刚刚提出的这个问题进行了科普哈，感谢大家。有网友说尽量少放油的啊，现在用什么都反正也不上什么油了啊。然后还有说是往这个油锅里面放点盐的，还有说可以让老公挡到前面的，然后
0: 你挺费老公啊。
3: 对，
0: 你看也有朋友说了，就是你千万别直接扔进去，
1: 对，
0: 就溜锅边啊滑下去，这样可能就不会那么。溅得那么
1: 厉
0: 害了，
1: 害
3: 对，
0: 它多多少少都会溅，然后你直接去拿那个铲子进翻炒两下就不会有
1: 了。对
0: 对,
3: 对，你看有朋友跟我拜友音跟我一样，就害怕爆油的这一个瞬间。你看我不是懒，我主要害怕。
0: 看你别为自己找借口了啊。
3: 不是的啊，我们今天呢，其实跟大家也是说了很多这种生活小百科，我觉得其实一个是也提倡大家就可以在家里面一家人去做做菜做做饭，然后享受一下这种合家团聚的快乐。二一个呢，其实虽然我们不是说是外卖就是洪水猛兽，或者是我们方便食品就是洪水猛兽，但毕竟这个饭店的饭或者是方便食品，它为了保证口感的前提下，
0: 相对来说油大盐大，
3: 会放很多的这种调味料。但你在家做的时候呢，
0: 你就可以自己掌握了，
3: 对，
0: 根据自己的口味、自己的身体状况，然后自己的这个平时的习惯，然后来进行放。就其实很明显，就如果你经常吃外卖或者经常吃外面做的饭的话，你的口味会慢慢慢慢逐渐变重。就你再吃比如家里做的饭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些清淡。我现在有时候就会有这样的感觉，比如我回到家里面爸爸妈妈做的饭，我会觉得哎，你们的口好淡呀，我会觉得没味儿，我可能还要其他的调味品啊。其实这样是对整个的这个生活习惯是不太好的。所以说自己做饭能够掌握这个量，包括是不是够健康，自己也能够知道，包括每天吃的这些东西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摄入量，都能有一个掌握。
3: 对，而且像我这样的人做饭，你们还能可以嘲笑我们，是不是也挺好的？当然打引号的哈，也是让大家一起合家欢乐，一起去快乐的一个方式啊。
0: 其实
3: 一起去做饭，
0: 对，其实这个刚刚你看这个 ABC 就说了，自己有一个做这个面食的老婆啊，这个包子包的特别好，其实就是你分工分明确了，
3: 对，
0: 也是可以的啊，一人做饭一人刷碗嘛，
3: 你摘菜来我切菜，是不是也是可以的？
0: 所以说希望大家都能够
3: 这个
0: 能够开心，
3: 要更加的开心，
0: 是的，
3: 祝大家都可以生活美好，美好生活，
0: 没错。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见啦，
3: 拜
0: 拜
1: 拜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1: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单曲循环。
3: 新生代的歌手越来越多，但其实他们也时常和我们一样，忍不住怀念起那些年的老歌。比如易烊千玺，应该称得上是如今娱乐圈里影视音乐都有所成绩的双栖艺人了。2025年，他在上海举办了演唱会，《雀穴》就特别翻唱了罗大佑的《未来的主人翁》。

和罗大佑那首节奏欢快的《童年》相比，这首歌以抑郁苍凉的基调贯穿，更是在其中加入深刻的社会批判和人文关怀，展现了对那个时代和社会的思考。这首近半个世纪前发行的《未来的主人翁》，是现在听起来依然会觉得超前的存在。

未来的主人翁是罗大佑于1983年9月20日发行的第二张个人创作专辑，延续之前专辑里对于社会现实的关注而创作的。但是他曾表示，

中人性异化的深刻忧虑。开篇就是以电影镜头般的语言勾勒现代化的图景，林立的高楼大厦，拥挤的人，水银灯。然而这并非赞歌，而是铺垫了一种冰冷的令人迷失的环境，置身其中的人感到的是疏离和迷茫。歌词中反复提到的未来的主人翁，其实是对童年时期被寄以厚望的概念的反思，成年后却发现大多数人只是普通人的无力感。这首歌曲之所以让人难忘，是因为包含了最具震撼力和前瞻性的核心概念。在那个年代，网络都还没有被普及的1983年，罗大佑已经提出电脑儿童这个跨时代的词汇，预见了科技发展对人性和环境的冲击。副歌部分更是以儿童的视角进行控诉，用儿童的口吻呐喊出我们不要，这是一种无言的抗议，更是未来被牺牲者对当下成年人的控诉。歌词还强调了别以为孩子们太小，他们什么都不懂，暗示这种影响的后果将由后代承担，而源头正是我们对世界的改变。其中的歌词格言像玩具风筝在风里飘来飘去，不仅生动描绘了信仰和准则失去了重量和方向感，还象征着大家在历史洪流中的无力感，精神的漂泊无依。

这一段不仅是音乐上的重要段落，更是主题的升华。在重重批判和忧虑之下，整首歌曲表现出的是对生命本真价值的坚守，更是对自然、自由、真实情感和人性尊严最朴素的呼唤。再加上罗大佑标志性的略带沙哑和沧桑感的演唱方式，将歌词中的愤懑、忧虑、悲悯和呐喊传递得淋漓尽致，强化了歌曲的感染力和思想深度。提起罗大佑，只夸奖艺术高度远远不足以形容他。毕竟纵观如今娱乐圈的歌手里，鲜少有像他这样超越时代的洞察力和社会责任感的，这大概也是他能成为一代人心中神级歌手的原因吧。既是华语乐坛最早系统化植入社会批判意识的音乐人，也以音乐人的敏锐观察力、深刻的哲思和深沉的人文关怀在音乐界独树一帜。他的墨镜和严肃冷酷的神态下，是一直从儿童的角度出发，帮助还没能学会如何理性表态的孩子坚定发声。或许他才是那个一直在好好守护我们的童年的人。我只能说，罗大佑无愧于乐坛辛弃疾这个称呼。单曲循环，未来的主人翁。

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它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一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

0: 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愿孤独的人都有酒喝，愿寂寞的人都会唱歌，愿你善良带着锋芒，愿你像孩子一样。这是来自于简弘毅的一首《愿》，愿望的愿。听完歌曲会在一段时间内沉浸在歌曲悲情的氛围中不能平静。你是否曾在刺骨的夜独自喝过闷酒，在车水马龙的十字路口独自徘徊到天明？简弘毅的声音带着火山喷发般的力量，吐字时又将这力量压抑在嗓后，他用饱满颗粒感的嗓音轻轻地哼着，时而粗犷似荒原上呼啸而过的风声，时而细腻如林间涓涓细流。到底是什么样的经历让他把每一份感情都拿捏得恰到好处，把每一个字都唱得如此浑然天成？今天节目我们来听简弘毅和他的故事。

生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简弘毅的歌和他的故事。1986年，他出生在湖南常德，因为是音乐世家，从小他就对音乐展露出惊人的天赋。13岁就开始创作歌曲，而他所创作的第一首歌《爱的学校》更是被当时红极一时的香港歌手陈慧琳收入专辑《微光》。初生牛犊不怕虎，20岁出头，在同龄人还在肆意享受青春的时候，简弘毅就背上行囊，踏上了独自追寻音乐梦想的征途。未来的自己会以何种方式过活，他并不知道，但眼下的他一心只想赶快走上音乐之路，不问归期。

2004年，简弘亦参加由上海好乐迪和环球唱片共同主办的男人海洋新生赛，并一举获得长沙赛区冠军的好成绩。幸运的他也得到了周传雄的赏识，被收为关门弟子。随后他又参加湖南卫视精英之星完美组合、高校校园歌艺赛等多项比赛，好评不断。可是这种疯狂参加各类电视选秀节目的模式使简弘亦感到疲惫迷茫，似乎与自己的音乐初心也渐行渐远。2008年，简弘亦拜师于中国台湾音乐制作人涂慧源，他坦言需要一段反省学习的空白期，而且不会再参加任何综艺。人在一无所有的时候才会有孤注一掷的勇气。当时的简弘亦刚刚起步，而且状态良好，在这个时候做出这样的决定，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孩来说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2016年，简弘亦在社交网络上翻唱了梁静茹的《情歌》，他用沙尘暴般的火山音赋予了这首歌更多爱而不得的无奈和人走茶凉的悲怆，细腻到字字诛心，本是无心之举，却意外地颇受好评。

随后他又乘胜追击，陈冠普红极一时的太多在他的口中多了一份历经沧桑的厚重感，引起许多人的共鸣。历经千帆回头看，那人是否还在灯火阑珊处。

就连小幸运在他的演唱下也变了味儿，整首歌都是淡淡的，很平和，好像经历巨大痛苦之后的平静，又像看淡一切之后云淡风轻的从容。有数据显示，简弘亦翻唱的作品随便一首歌的评论就过万，有的甚至超过了10万，全网的播放量更是超过20亿次。这个数据有多夸张呢？大概是可以吊打许多大牌歌手的程度吧。

0: 漫溢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

0: 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丁正军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 听达达唱南方，
2: 我的知了在哪里？
1: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3: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4: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简弘毅的故事和他的歌。万事都是一把双刃剑。简弘毅人气颇高的翻唱作品，使他很快被贴上了翻唱歌手的标签。似乎只要提到他，大众的第一反应都是，是不是那个翻唱某某某歌曲的歌手？他是一个唱作型歌手，大众对他只会翻唱的刻板印象，使他衍生出一种恐慌。这对于有音乐追求的简弘毅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打击。深深的挫败感使他产生了不再翻唱的念头。在歌迷的劝说之下，他做出了一个很少有歌手能做出的决定，做电台。每晚的10:06，他会在简约 FM 里唱翻唱歌曲，或者是诉说他心情和故事的原创歌曲，让人在疲惫的社交、繁忙的工作、琐碎的生活里找到一个放空的出口，聆听到最温柔、最治愈的声音。慢慢的，听他唱歌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深夜习惯。尽管如此，简弘毅依然无法放弃做原创音乐人的梦想。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为他所爱的人，
2: 为了改变大众固有的刻板印象，撕去翻唱歌手这一标签，2016年8月，简弘亦推出首张个人原创专辑《树先生》，受到业内外不少的好评，并且一举获得华语金曲奖年度最佳男新人奖。其中的同名主打歌《树》更是简弘亦的真实写照，不娇不俗不抢，安静地做好自己，无需大惊大喜，生活一样丰盈，不必大红大紫，生命照样长青。
3: 回忆如流放的湖，总归有个出处，爱的出路怎样才算得到幸福，却尽是润湿的布，而忧郁是无补，旧梦如初。

总归有个出处，爱的出路，怎样才算得到幸福？接近是认识的不，而犹豫是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之前所取得的一些小成就并不能使他满足，到了2017年，他写得更多更猛。12月，简弘亦发布了第2张个人原创专辑《柔软的》。

0: 国。柔软的力量较之刚强，来得轻巧，不时莽进，不易折损，似水含情。就如他的音乐，柔软却不好侵犯，硬核处拨开，依旧是无限柔情。
1: 后来我穿上你送的黑色雨衣，

息，有太多话藏了太久，变成心里的秘密。对天空说着我爱你，却又换成来不及，抵不过这天气，一路折叠情绪。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

0: 去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0: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简弘亦的故事和他的歌。2018年的电视剧《香蜜沉沉烬如霜》的热播，由毛不易演唱的主题曲《不染》红遍了大江南北，似乎人人都会哼唱一两句，但是知道《不染》是简弘亦作品的人却很少。面对记者歌比人红的提问，简弘亦坦然回答：“这是对我作品的认可，也是对我的嘉奖。”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简弘毅的故事和他的歌。2019年可谓是简弘毅的元年，他不仅以演唱成员的身份参加到湖南卫视原创新形态声乐演唱节目《声入人心》，获得了大批的粉丝，还为多部电视剧倾情献唱，一下跻身于国内各大影视剧炙手可热的配乐演唱者。当被问及对翻唱歌手标签的看法时，简弘毅坦言，一切随缘，慢慢来，急不得。事实证明，是金子总会发光。十年蛰伏真的太久了，但也正是这长久的积淀，才使他拥有厚积薄发的力量。简弘毅用他的音乐才华撕掉了翻唱歌手的标签，迎来了人生的新篇章。他曾说，其实好作品是一个很主观的概念，先要感动到自己，然后他才有可能去感染到更多的人。他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在《声入人心》第一季结束的时候，简弘毅在无商业的性质下说要给36位唱作人一人写一首歌纪念这段历程。这对于一个唱作人来说，着实是一份不小的工作量。他把自己完全沉浸到音乐之中，享受音乐带给他的精神慰藉，不断地产出高质量的原创作品，给听众带来一场又一场的听觉盛宴。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不火才是常态，但不同的人在不火的情况下的选择，才是真正区分人和人差别的地方。都说小红靠捧，大红靠命，如今出圈的最好方式无非是增加曝光量。像简弘毅这种不靠直播，不上综艺，不立人设，一根筋专注于自己音乐世界的唱作人，更加显得弥足珍贵。从翻唱歌手到原创音乐人，简弘毅实现了华丽的转身，受到乐坛前辈的一致好评，也成为各路媒体笔下的音乐诗人。他说，我不反对大家给我贴标签，但是我觉得没有一个标签可以完全形容一个人，因为大家都是有多面性的。我欢迎别人给我贴标签，同时也想去打破每一个标签。其实我不是不想去争取什么，而是觉得应该把眼光放得更加长远一点。我想做一名真正的艺术家，做出可以流传下去的传世作品。再次打开播放器，循环播放简弘毅的《愿》，我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愿你喝茶也喝酒，愿你有现实的保障，也有精神的追求，愿你看透人世的沉浮，依旧保持可爱，不忘初心，就像简弘毅一样。这里是单曲循环，感谢收听，我是一丹，下次再见。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请听广播剧《爸爸的冲锋号》。
2: 唐小兵的作文让我一下明白了当年所有的故事。为什么爸爸这些年一直对薛家村格外关照？为什么爸爸义无反顾地投入到薛家村的扶贫事业里？原来都是为了我。我得马上去见他。
3: 二光在赵子车上。
2: 哎呦，二光的手机没人接，他能去哪儿啊？他肯定是跟车一起被埋了。
4: 第一天下大雨，我们就喊停工了。我千叮咛万嘱咐大家不要再来工地。二光兄弟是个明白人，他不会。

0: 乱来的、啊、
1: 王大哥，唐主任，我不能让我肚子里的娃还没出生就没了爸爸。你们说我大老远来嫁到薛家村来，可不是来这儿做寡妇的。亲耳光，你个死男人，自己家茶园还顾不过来，还要跑来什么义务修路？王大哥，这路可是你要修的，大家伙都是你动员的，你说我该怎么办呀？
2: 这段路啊是太险了，当初我就不应该走乾隆坡这段，宁可绕一下，
3: 那可不止远个十里二十里啊。
4: 要我说啊，把这公路承包出去，那省多少事儿啊，非要自己修。
5: 你看看这位
6: 顺永啊，哎，工具拿来了吗？
7: 啊，来了，只能临时先找了几把铁锹。
6: 你们几个党员跟我上，救人要紧。
2: 哎，不行，这雨刚停，土还是松动的，要是有落石，随时都可能出现险情啊！
6: 耽搁不起了，救人要紧，走！
1: 妈，哎，秦二官儿没有在那下面。
6: 哎，婷婷，你怎么来了？快回去！
1: 哎，我是来告诉你们，秦二官儿应该没事儿。
4: 啊，你怎么知道的？
8: 你看到他了？
4: 看到了。
1: 今天是18号，啊，
8: 对，
1: 是你跟秦二官结婚周年纪念日，对不对？
8: 是啊，你怎么知道的？
1: 我刚到薛家村那天呀，唐大哥给我接风，秦二光也在。我记得他说，
9: 去年我娶媳妇了，还是王叔给我做的证婚人。
10: 对对，
9: 我今天这收茶又赚了钱，我就在镇上给我媳妇订了个金戒指，假期18号当天才能取出来，我一早就去拿了。
11: 那为什么要赶在18号呀？
9: 结婚周年纪念呗。谁的？
12: 我想起来了，是这么回事儿。王婷妹子，还是你记性好啊。
8: 真的吗？你们不是骗我吧？哎，那为什么他手机打不通呢？
1: 那个，你有没有镇上那家金器店的电话呀？打过去问一下就好了。
13: 哎哎，我有我有，南北镇呢就一家金器店，我马上打电话去问啊。
4: 哎，赶快。
8: 好好好。
13: 啊，魏老板，我问你个事儿啊，我们村那个秦二光今天去你那儿了吗？
14: 谁呀？
13: 秦二光，薛家村的秦二光。
14: 哦，秦二光啊，哎，哦，他还没走呢，等会儿啊，他还在门口，我给你找他。
13: 哎哎，找他找他，快！
14: 喂，哪个找我？
8: 秦二光，你个死男人，你死哪里去了？
14: 我给你买金戒指去了呀。
8: 有什么金戒指呀？我不要金戒指。啊！我就要你回来！
4: 好了，出来，人在呢。
15: 好了，好了，好了，没事了啊！误会一场，
4: 在就好了嘛。
13: 多亏了王大哥的女儿啊！
8: 是。
7: 好了，大家散了吧啊！不要再靠近警戒线，坡陡土松，随时还有可能二次滑坡呢。
6: 婷婷，走吧。
1: 哎，爸。嗯，我有事要问你。
6: 哦。
12: 哎，看到小兵了吗？
6: 啊？小兵
12: 现在这儿可乱跑不得，小兵，
1: 小兵，他刚才跟着我一块过来的呀。
4: 小兵，
16: 小兵，
17: 小兵，
18: 小兵，
12: 小兵，
1: 哎，他在那儿，爸，他在你后面。
12: 啊？哎呀，小兵
4: 在这儿，
12: 怎么跑警戒线后面去了？
19: 王爷爷，我在这儿。
6: 小兵，别动啊，我来。
19: 这儿有只小兔子卡在石头缝里了。我想把他救出来。
6: 好，你别动，我来帮你啊。
8: 哎，等等，好像有什么声音。
12: 怎么了？
8: 哎，你们仔细听，好像是……
12: 啊，不好，要落石了！
3: 快点！

我亲眼目睹了这永生难忘的一幕。一块巨大的山石被无数细碎的石块泥土裹挟着轰然落下，激起一大片灰色而浓重的尘雾。尘雾那头

0: 我爸爸跟唐小兵两人生死未卜。我爸把我预定的旅行团给退了，还把退款呢、全拿去做了薛家村的救灾款。为此啊，我跟他大吵了一架。就在我准备离开的时候，我偶然间听到了唐小兵的作文《爸爸的冲锋号》，这才让我终于明白了我爸爸的良苦用心。我立刻赶到塌方处去找我爸爸，却亲眼见到了巨石坠下，我爸和唐小兵生死未卜。
1: 快救人呐！
2: 救人！
3: 小兵！
4: 小兵！
3: 小兵！老叔！小兵！
1: 小兵！
0: 是小兵！小兵在吹号！
1: 就在这块！
3: 快跑！
1: 快跑！
5: 小
1: 心！
5: 跑的时候当心一点！上面人！
1: 找到了！找到了！他们在这儿！
0: 人呢？快
1: 来！帮忙！
6: 太好了，刚好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人没事。
0: 哎呦，菩萨保佑！菩萨保佑！爸，您没事吗？
1: 小兵，我的小兵，王叔，你怎么样了？
7: 没事了，没事了，我们好着呢。啊，
0: 小兵，
1: 小兵，
0: 没事就好。
8: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我爸在巨石落下的一瞬间抱住唐小兵，就是滚到了一边。有惊无险呢、两人都只是受了点轻伤，但是啊，滑坡带来的麻烦还远远没有结束。
9: 顺勇啊，叫人24小时轮流看着，在危险排除之前，任何人不能再靠近滑坡路段了。
10: 好，我这就去安排。
6: 唐主任，王大哥，薛家片二组住在滑坡点下方的几户老乡来了。
11: 新法老兄啊，
9: 哎，
11: 这房子还住不住的人啊？我们现在一个个是有家不敢回呀、
12: 就是，哎，我们在这山脚下住了这么多年了，暴雨每年都下，怎么之前没滑坡，这一修路就滑坡了呢？
11: 就是啊，
12: 是啊，
11: 都说是开山辟路引的，到底是不是啊？
5: 就是，这路啊修不得啊，老天爷都发脾气了。
3: 你们到底懂不懂啊？泥石流那是自然灾害，跟修不修路没有关系。我爸这几年为你们薛家村的事操碎了心，还自掏腰包填上修路的资金缺口，就在刚刚因为救人给埋石头堆里了，命都差点没了。你们这样说，你们觉得合适吗？
9: 停停，别说了，乡亲们现在生命财产受到威胁，有顾虑是正常。
3: 我说的是实话。
11: 王大哥，不是我们不相信你，可你一个河北人，毕竟不是咱村的，是不是？指不定啊，这什么时候拍拍屁股走了，我们怎么办呢？
13: 指望谁呀？
14: 指望谁呀？这是。
5: 哎，那我这个道道地地的石本人，你们还信得过吗？
15: 于副县长，
16: 您怎么来了？于副县长，
9: 老于，快请进。
5: 迷信思想不可信，啊，自己的同志应该100%信赖。
11: 对，领导说的对啊。王大哥是一个无私奉献的大好人，只不过现在呀，这大石头在头顶上悬着，我们实在是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啊。
17: 谁呀？
18: 害怕呀，睡不着觉
5: 啊。各位老乡，顺勇同志，新法同志啊，是我来晚了啊。一早接到你们这里发生山体滑坡的汇报，我就过来了。不过呀，我先管。

0: 弯，去了趟隔壁的五溪采石场，给你们调了一台挖机过来。
1: 太好了，哎，我们正愁这个呢。
0: 啊，五溪的老板老郑啊，已经说好了，明天一大早他就亲自开着挖机过来，协助你们清理滑坡。
1: 好啊，那就解决了我们一个大问题了。好啊，
0: 哎，顺便啊，还带着他们采石场的放炮员，需要轻微爆破的大家伙也都一并解决掉。
2: 哟，好啊，
3: 于副县长，您真是雪中送炭啊！您
4: 是啊，
5: 哎呀，真是关心呐，领导。
0: 县里知道后续整治修缮需要钱，也想办法帮你们筹了一笔款，先给你们印这边的籍。
1: 哎呦，太好了！
6: 于副县长啊，你看你说的这么轻轻松松的，可是我们都知道县财政非常紧张。拨一笔款，这中间你得做多少协调工作，承受多大的压力呀、啊！我代表薛家村村民衷心的感谢您，感谢县领导对我们薛家村的关怀和支持。
7: 感谢县长，
1: 感谢
7: 县
1: 长，
7: 感谢
0: 了。哎呀，新法老哥呀，乡亲们辛辛苦苦修的路就这么毁了，大家心里都不好受啊。哎，幸好没有人员伤亡。这也是你们的安全工作做得好啊，你们不用感谢我啊，我能为你们做的也就这么多了，接下来还是得靠新法同志、顺勇同志啊，你们带着老乡们一起动手，自力更生，战胜眼前的困难。
1: 好，
8: 好，
1: 感谢于副县长，
8: 谢谢，
1: 谢谢，
9: 谢谢，
1: 谢谢，谢谢，太感谢了。
10: 哎呀，爸，您别动这涂药嘛！哎呀，
6: 你真够慢的，你绣花呢？
10: 哎呀，别动！哎呀，老伤还没好，这又添新伤了。
6: 哎，最新指示听好了啊！
10: 嗯，
6: 刚才救人的事不许跟你妈提。
10: 哎呀，知道了，我懂。哎，您说，我怎么跟您成一伙的了？
6: 不好吗？从小就跟着我走南闯北的，你早就入了我的伙了。
10: 爸，
6: 爸，
10: 对不起啊，我不该老是向您发脾气。
6: 谁叫俺闺女那暴脾气随老子呀？没办法，
10: 您知道就好。
6: 哎呦，你下手轻点
10: 儿。啊，对了，爸，我最近又是老做小时候那个梦了。
6: 哦，又做那个梦了？
10: 从小到大呀，我怎么老是做这个梦呢？下着大雨的夜里，我迷路了，什么也看不见，淋得浑身湿透，还老摔跤，哭着喊着爸爸爸爸，我还听见了您的冲锋号。
6: 这些年呢，很少听你说做这个梦了。
10: 是很久没梦见这个了，不过也是怪啊，做了20多年的梦，到这薛家村之后呀，我终于梦到了结局。
6: 还有结局呢？
10: 当然有了。我梦见我哭着喊着，隐隐约约的我就听到了冲锋号，我循着冲锋号终于找到了回家的方向，找到了您。
6: 挺好的。大团圆呢。
10: 爸爸，
6: 我
10: 都知道了。
6: 知道什么？
10: 我小时候呀，来过薛家村，闯了祸，走丢了。您用大喇叭播放冲锋号，我就跟着声音找到了回来的路。还有，我知道原来您的腿并不是从山上掉下来摔伤的，您是为了救我，冒雨修喇叭从高处摔下来摔伤的。还有，您要报的恩呐，也并不只是因为老支书救了您，而是因为老支书带着全村人 去找我，救了我，是这样吧，爸爸？
6: 是谁告诉你的？
10: 没人告诉我，是唐小兵啊，把您讲的故事《爸爸的冲锋号》写进了作文里。我还看到了当年您抱着我和老支书父子合影的老照片，当然，还有我做了20多年的怪梦。
6: 这小鸭子，哎，没经过我的同意就写进作文了。嗯、
10: 爸，
6: 嗯，
10: 您为什么要瞒着我呀？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呢，我们把南京这座城市作为暑期的友好亲子友好目的地推荐给大家。打开方式，认知这座城市的方式呢，从这两年频频出现的苏超这个赛事聊起。更详细的部分和玩法推荐呢，都是来自于一本绘本。这个绘本呢，是一整套书，叫做《中国奇妙游》，其中有一本专门的南京篇。
9: 那当然要欢迎出这本书的，首先是丛书的编辑，我们要欢迎一下小西，请小西做个自我介绍。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策划编辑吴小西。
9: 那接下来要请出这一位呢，就是专门给大朋友小朋友们来呈现《中国奇妙游》当中南京分册中内容的作者了，我们来欢迎一下黄玲。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玲。
9: 能不能跟我们介绍几个在你们眼中觉得南京给你们留下很深刻印象的地方？
11: 我来说吧，就是在我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南京的明城墙。
9: 开始说到的南京的习俗，爬城头跟这个城墙也是有很大关系，因为爬的就是这个城墙，对吧？
11: 对，就是南京是整个古代城墙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城市，它的整个城市格局，山水城林，这个城就是有一个古城的这样一个核心地位。然后它这个明城墙保存比较完好的区段，它也有几个比较大家会常去的一些景点，比如说在玄武湖，它有一个台城的明城墙，就是我们这个小松鼠宁宁最开始所去爬城墙的那个台城，那个城墙就是台城城墙。在那个城墙上，既可以看到玄武湖的景色，也可以看到远处紫金山的一个山脉，还甚至还能看到像紫峰大厦这样的一些城市天际线。它是一个在城墙上既可以感受到这个历史的痕迹，也可以观览整个城市的现代和那个生态风貌的一个地方。然后除了台城的明城墙以外，还有一个中华门的城墙，我觉得也很值得一去。因为中华门的城墙呢，它是一个瓮城形式的，就是有一个词语大家可能很熟悉，叫请君入瓮。这个瓮就是这个瓮城的瓮。它不同于一般的常见的城墙，就是一道城墙，它在城墙后面还有一个凹进去的一个方形的几进的拱券门，那个上面会布置一些藏冰洞啊什么的，就是它整个是一个

0: 这个朝代的变迁，所以对于你来说，不管是从历史的底蕴来说，还是到当今大家去登高望远享受美景也好，都是很不错的去处，对吧？是不是有一段城墙也是可以看到是和玄武湖连在一起的？
1: 对，就是刚开始最开始说的那个叫台城城墙，它就是从你可以选择路线，从鸡鸣寺的樱花大道一直走上去，走到那个台城脚下，上那个城墙，然后沿着那个城墙一直观览玄武湖的风光，还可以走到旁边的那个九华山公园景区。
0: 听上去这条步道在春季樱花盛开的时候应该是人头攒动的。
1: 是的是的，我当年还在读书的时候，就是樱花大道每年都是爆火。
0: 这是对于黄龄一个在南京读过五年书的人，同时他又编撰了这本《南京策》《中国奇妙游南京策》这本书的一个作者的角度给大家推荐的是南京的各路的城墙，可以串联起来做徒步也好啊，做登高也好，或者作为踏青赏樱花的一个途径和方式。那在小溪眼中，南京最让你印象深刻的地方是哪里？
2: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其实我对南京的城墙印象也非常的深刻，因为它确实是贯穿了南京的感觉。然后另外一个让我也很印象深刻的就是明孝陵，因为我是特意去到那边，我还比较喜欢稍微爬一下山的这种感觉。
0: 嗯，
2: 然后我印象就是明孝陵它非常的美。首先我去的时间应该是在一个冬天，然后它很萧素，整个明孝陵呢可能游客不是特别的多，当时因为是淡季，然后我进去的时候就会感受到一种古朴肃穆的感觉。然后当时也是看它的介绍嘛，然后有说到这个明孝陵呢，它其实是一种前方后圆的这么一个格局，就是跟其他地方可能不太一样。当然这建筑方面我不知道确不确定啊。然后也说整个明孝陵呢，因为我刚才有说到嘛，它是爬山爬上去的，然后好像它的整体布局呢也是一个依山而建的这么一个布局，然后说是有一个北斗七星的形状，就是如果你从空中俯瞰的话。然后我是可能是一个比较偏向于快夕阳西下的时间去了，然后等到日暮时分的时候，就是可能明孝陵要关了，然后就把游客就是一一的就清出去，然后我再慢慢的从明孝陵再往下走的话，就会路过那个神道。那个神道给我的印象也非常的深刻，因为它保留了神道两边是列着狮子，然后象、麒麟、马，就是等等，一共是六种石像嘛，每种是有两对，然后一共是有12对。然后这个是给人蛮震撼的一个印象，就是在夕阳西下的时候，然后你在那个神道上慢慢的行走。然后我印象那个神道下去的那条路，可能它还会有一些依山而建的感觉，它不一定是非常的笔直，它可能是有一些弯曲。就是整体的一个布局的话，我觉得可能南京给我的感觉，它还是跟它的地形或者是地理地貌有关，一些设计啊都会有一些处于江南地带的一些巧思。
0: 明孝陵这一片算是一个很大的风景区，包括从地图上其实大家也能够很清晰的看到，就是之所以帝王家能够把陵墓安放在这里，其实一定是和这个好山好水相结合在一起的。应该书上也写到了，说明孝陵目前依然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帝王陵寝之一，也被誉为是明清皇家第一陵。刚才不管是小溪也好，黄陵也好，提到的很多跟建筑相关的，包括给你们留下印象的这个建筑啊，包括石刻艺术啊，都能够代表当时明朝时候的一个最高的成就了。然后从地图上看，这个孝陵的陵宫，这个整个明孝陵景区，包含旁边的比如说美陵宫以及中山陵景区，和左边有南京的中山植物园，后面可能还包含有头陀陵景区啊、永木炉啊、灵谷圣境啊等等，这一整片儿，反正如果你去一整天的话也是玩不过来的。就是它的辐射的面积以及包含的可参观和游玩的点非常的多。而在这个书里面，从明孝陵开始，包括像明故宫，后面讲到的美陵宫、中山陵，都是一一介绍。

0: 绍到的。所以你们其实在规划这些内容的时候，也把一些距离比较相近的可以放在一起去玩的地方，也汇合在了同一个这个逻辑当中，对不对？
1: 对的，因为就是我们这是一个小辟邪带着小松鼠明明找家的过程，所以它本身是有一个时空的动线的，它会有一些在相似的景区，就是我们把它安排在这个动线上，就是串联在了一起。
0: 其实很巧妙的是，在朝代上面，它也几乎串联起来了。就以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孝陵，明孝陵这一片景区来讲，从明朝，然后动线动到这个美龄宫和中山陵的时候，其实历史的脉络就来到了我们的近代史。所以在书上，除了孙中山先生的介绍以外，还有包括近代史当中一些比较重要的历史事件，像太平天国呀，包括南京条约呀，等等的一些事件，还有辛亥革命，很重要的代表性的事件都罗列在这儿了。
2: 说到南京的这个近代史，我南京照相馆那个电影看完了之后，非常的感触，就觉得南京这座城市也是承受了很多。然后我们其实，在书里面也有一些这种相关的红色教育，不仅就是有刚才讲到的，民国的时候呀，然后包括太平天国啊，然后还有孙中山先生呀，然后还包括我们那个。
0: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2: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是我们在书里面有特别的去介绍的，因为我们也希望，就是现在的小朋友，就是他在阅读书的时候，他不仅是能够看到这些景点，但是也是能体会到这座城市曾经经历过的历史，也是一种历史的见证吧。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其实从我小的时候，90年代初的时候，一直到现在，我们刚刚讲到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这个地方都是大家如果去到南京，一定会选择去牢记历史的一个场馆。当我看到这个在南京的这个分册当中，在讲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然后又看到了那个石碑上刻着的1937年12月13号到1938年1月的这个日子的时候，就每一个中国人他一定都能够激起他对于那段屈辱悲壮历史的一个回忆。这就是让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去勿忘国殇，然后去捍卫和平的一个很好的做法。而这颗种子其实也应该从每一个中国孩子的心中就开始种植起来，这是对的。所以你们在这里面其实还占用了挺大的一个篇幅，去通过雕塑、手绘雕塑的方式，包括这个走丢了的小松鼠宁宁，还和辟邪一起很悲伤的在墓碑前，去向受难遇难者去献花这样的场景，都通过手绘的方式描绘出来了。我觉得这是做书人，就出版行业的人的一个使命感吧。
2: 是的，是的，就是我觉得这不仅是出版行业，然后也包括内容创作行业，就是大家的一个共识，就是其实我们在这套书里面融入了一些这种红色教育的部分，也是当时和作者老师们一起商量出来的。然后我们也希望说，就是通过这些绘本能给孩子们上一些真正的历史课。然后也希望说能够通过图像的形式，因为绘本一般接触的小，就是阅读的小朋友年龄段都比较小嘛，可能是4岁以上的这么一个年龄段。然后也希望就是即使是小小朋友，他也能够通过这样绘本的形式来进行一些启蒙。 然后尤其是我们知道的就是中国有很多英雄

0: 城市，尤其像南京这样子经历过苦难的城市，我们也希望说能通过这样的书，然后能让小朋友们在眼泪中学会思考吧，也能知道就是这些苦难是会沉淀出一些敬畏来的。
1: 在翻过了苦难的这一篇之后，这本书里面就随着寻找家的这个路程来到了像1912街区这种民国代表性的这种建筑群，然后像现在这书上也介绍说1912街区现在已经成为了当代南京的这个繁华都市商业街区，然后慢慢的你就能感觉到画风啊包括内容啊就往现代生活繁荣昌盛的这种感觉去走了，像不管是南京地铁还是前段时间很火的这个红山森林动物园，其实对于很多老南京来说，这个动物园是伴随他们成长的，是最古老的一个动物园。但不知道为什么前两年你们记得吧，这个红山森林动物园在网上火爆了，人气很旺。
2: 是的是的，我的朋友们也都说着要再去南京，就是首选要去这个红山动物园，因为它这两年火起来是因为大家可能冲着它的考拉、水獭这些非常可爱的动物，它在就是它会有那种在网上传播的表情包，然后红山动物园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好像是第一个取消动物表演的动物园，它是有一种让你
1: 动物保护的理念在，
2: 对，动物保护，然后跟自然更亲近，然后你带着孩子可以去看了解动物们最真实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同时也是跟这些可爱的动物有一个亲密的接触。
1: 然后到了这应该是23页的时候，辟邪就对还没有找到家的小松鼠宁宁说了一句话，说我带你去南京最高的地方去俯瞰整座城市，就一定能找到你的家。我以为前面在讲山体啊，在讲爬城头啊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已经算是能够找到南京的相对制高点了，没想到南京的制高点不在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地方，而是因为它是一座大都市嘛，现在南京市，所以确实它还是会有自己的摩天大楼所在的。所以在24到25页这两页摊开的一整片的篇幅当中，你们是画到了南京的夜景的，也是我们现在去形容一个繁华大都市它是不是一个繁华的大都市的评判标准之一，就是 skyline 天际线这种感觉。这个是你们当时团队去到现场比如说拍了照片然后回来再进行艺术创作的成果吗？这个是不是小西来跟我们说会更合适一些？
0: 就是一般作者会提供一些照片资料，然后我们会找到合适的画师然后来进行绘制，然后可能这个绘画呢它不一定是完全就是像照片里面一比一的，它肯定是有一些艺术的创作在里面的，但是我们肯定是画的时候就是想要展现出就是这种高空俯视，然后能让南京的这几个重点的建筑，因为当时作者有在每一个建筑上他都详细的写了一些知识点，就我们能看到就一般会拉出一条线然后来介绍这个建筑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然后就是一定会把这些都囊括在内，然后这个图是这么画出来的，完了效果也非常的好，然后尤其是这么一个夜景，然后就觉得南京之前还是一些古色古香的画面，然后到这一页了就突然来到了一个很现代的感觉。
1: 相信每一位读者不管年龄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他们在看到这一页繁华都市夜景之后是想要说我一定要去南京实地去看一看这 skyline 是什么样的，尤其你刚刚说到拉出了一条线，这是沿着这因为是横跨了长江的南京长江大桥，当年也是我们在建筑史上非常值得一提的一个所在哈。然后呢同时这江边的这些高楼大厦包括像紫峰大厦呀，还有像金陵饭店啊，这个国际青年文化中心啊，包括还有大报恩寺的琉璃宝塔，这个高度也相当了得，到现在依然还被称作是天下第一塔。就这些能够被拉成一条 skyline 的这些建筑，你们两位有自己 真的亲身去过的地方吗？
2: 对，就是我们当时是挑选了南京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标志性建筑放在这里，然后其实大部分

0: 我都是去过的。尤其是这个紫峰大厦，因为我们学校就在玄武湖边上，东南大学。然后你去玄武湖的路上，你就一定会看到紫峰大厦。甚至你从南京站下来，你往市中心的方向走的时候，其实南京也预留了很多这种市廊，你肯定能看到这座标志性的建筑。哎，它也很有特点，像一把冲天的枪，所以你肯定不会错过它。然后
1: 对。
0: 像那个大报恩寺琉璃宝塔。它是我们当时大学那个韩东旭院长的那个改造的作品，所以我们曾经也去就实地就是
1: 勘
0: 调
1: 测
0: 研，
1: 过，
0: 对对对，了解过。然后它是一个很适合在夜间去看的一个建筑，因为它以前是琉璃材质的，但现在我们保护更新的一个措施就不是说修旧如旧，而是就是。展示它旧有的状态，但是让大家知道它是一个，就是维护后的作品，能看到
1: 重
0: 它
1: 现以
0: 维
1: 后
0: 护
1: 的
0: 的一个
1: 作品
0: 痕
1: 能
0: 迹，对，
1: 看出来，
0: 能看出它的痕迹。所以现在其实它是一个玻璃塔，所以你在晚上夜间去配合着灯光，可能能更加感受到它那种琉璃的状态。然后，像江苏大剧院，还有那个南京国际青年文化中心，它其实也就是那个保利大剧院，像这两个是，离市中心比较远了。我当时去到的契机是去那边看演唱会。我觉得这几年就是全国的演艺行业就是也都挺火爆的。
1: 对。
0: 很多就是像我们在上海有些朋友同事就是抢不到票，他也会去南京看演唱会。
1: 对
0: 我
1: 对
0: 感
1: 对，
0: 觉就是像可能长三角周边的一带的。朋友们，如果因为演唱会这个契机去到那边，可能也会看到这两座建筑。金陵饭店嘛，倒是我还真没有住过，就是远远观望。
1: 所以非常感谢小溪今天可以推荐这个黄丽英作为作者之一来跟我们一起分享这本《中国奇妙游》的南京分册。
0: 好的，拜拜。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2: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了，我也高完了。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李琴。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2026宜昌马拉松11月1号开跑，夏季宠物伤人病例激增，犬伤门诊量一月翻番，四臂机器人种蔬菜省时省力，场景炫酷，扎根本土山水根脉，以生态底色打造城市专属 IP。长征10号已首飞成功，我国运载火箭首次实现可控回收。新政诉想将关注稳就业在行动，超5000家互联网企业提供超20万个岗位。热点快评您将听到别有洞天盘活城市的隐藏家底。首先我们进入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记者从2026宜昌马拉松赛事组委会获悉，2026宜�昌马拉松将于今年11月1号上午7:30在城区和平公园激情开跑。此次赛事设置半程马拉松和全程马拉松两大项目，其中半程马拉松赛程为21.0975公里，参赛名额12000人；全程马拉松赛程为42.195公里。参赛名额4000人，具体报名方式、详细路线、参赛福利、配套交通管制等信息，组委会将会陆续公布。炎热的夏季到来，动物也变得烦躁不安，攻击性增强，加上市民衣着单薄，容易被猫狗抓伤咬伤。最近呢，需要接种狂犬病疫苗的患者出现了明显的上升。
7: 7月8号上午，记者在五家岗区城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到，有患者因被猫狗抓伤、咬伤，前来接种狂犬病疫苗。
8: 到了晚的时候抓了吗？咬了，过来打这个疫苗，防范于未来吗？
9: 晚上睡觉的时候，他那在那个床那蹦的时候，然后就窜上来抓了。
7: 医生介绍，气温升高，动物烦躁不安，攻击性增强。自6月份以来，前往医院接受狂犬病暴露处置的患者明显增多。
10: 一个月的话，上升了40-50例左右，现在的话可以达到200左右。主要还是猫狗抓伤咬伤。
11: 在4-5月份的时候，我们一个月，犬伤门诊接诊的猫抓狗咬伤的病人的话，可能有个170多人。但是到了6月份的话，这个数字直接飙升到了340人，差不多增加了一倍。
7: 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工作规范，我国将狂犬病暴露分为3级，其中1级暴露是指接触或喂饲动物，完好的皮肤被舔舐；2级暴露是指裸露的皮肤被轻咬或无明显出血轻微抓伤；3级暴露是指出现严重的抓伤咬伤，或者黏膜被污染被舔舐，或者皮肤本身有伤口且被猫犬等动物舔舐。另外，直接接触蝙蝠也属于3级暴露。医生表示，无论哪级暴露，患者都应第一时间冲洗暴露部位。
11: 首先，第一个要用肥皂水和那个流动的清水交替冲洗，至少是15分钟。冲洗完了以后。

0: 然后用碘伏或者说75%的酒精进行消毒。
1: 冲洗后，患者应立即前往医院就诊，医生会根据伤口暴露情况进行规范处置。
0: 一级暴露的话，我们是不需要打那个免疫球蛋白，或者说进行那个疫苗的一个接种。但是如果说是一个二级的话，那我们就需要接种狂犬疫苗；如果三级暴露的话，那我们是需要那个狂犬疫苗加上免疫球蛋白。
1: 医生提醒市民，盛夏时节不要挑逗动物，遇到流浪猫狗也不要去投喂，以免被抓伤咬伤。
2: 长阳余霞口镇是宜昌高山蔬菜核心产区，眼下这里的高山蔬菜进入田间管户关键期，大棚里来了一位智能管家，帮助农户完成植保作业，让深山种菜越来越省时省力。
3: 在余霞口镇的蔬菜大棚里，一台形似变形金刚的四臂履带植保机器人正在其中灵活穿行，四条仿生机械臂模拟精细打药动作，喷洒角度、幅度和速度智能适配。操作人员田边遥控，无需下田，告别高温劳作和田间作业风险，破解了叶背施药难题。
4: 咱们是完全模仿人的动作去打的，设计的整个机器人的高矮、宽窄、打药角度、摇摆速度都可以根据农作物的实际需求进行调节，能达到精准有效的喷施喷洒作业。
3: 余霞口镇山高坡陡，田垄狭窄，普通农机难进场，植保长期依赖人工背负喷雾器作业。面对难题，长阳红枫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有限公司自主研发出适配高山大棚的仿生四臂植保机器人，实现从外购适配到本土制造的突破。该机器人履带式底盘宽窄，离地高度可调，能在狭窄起伏大棚内灵活穿行，一人遥控即可完成植保作业。
5: 研发这台设备核心就是瞄准这个山区种菜的痛点，高山蔬菜80%病虫害藏在这个叶背，这块机器人通过机械臂多角度摇摆喷施，能覆盖叶面叶背，从根源呢提升这个病虫害的防治质量。
6: 以前效率蛮低，现在呢用的这个机器人呢为我们节约了劳力，全程遥控操作，人呢不用下地，轻轻松松完成这个东西，确实出得还好，省时省力，效果又好。
3: 数据表明，传统人工背负式打药每小时最多2亩，使用植保机器人后每小时可作业5亩以上，效率翻番。精准雾化施药，杜绝重喷漏喷，节水节药均达到1/4以上。设备自带发电续航系统，摆脱田间充电难困扰，可全天候作业，适配连片大棚规模化管户。
5: 下一步啊，我们计划向全县乃至周边县市推广这款机器人，通过现场演示、技术培训等方式，让更多菜农看得见、学得会、用得上。我们还会持续优化这个设备，迭代推出更多这种轻量化的低成本的易操作的系列植保设备，让种菜更轻松。
2: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广播报道，扎根本土山水根脉，以生态底色打造城市专属 IP。
7: 城市景观的名字该追逐转瞬即逝的网红流量，还是扎根独属于自身的山水文脉？宜昌跳出流量至上的单一思维，不盲从跟风网红标签，广听民意，集思广益，为西坝江岸寻得专属名称，是城市民生治理思路的细腻转变，是城市文旅发展路径的深度调整，更是十余年接续推进长江大保护、绘就人豚共生、峡江宜居生态画卷的深度缩影。西坝岛毗邻葛洲坝，坐拥三峡出口优美江景，早年岸线乱石遍布，江水浑浊，鲜少有市民游客驻足。长江大保护岸线修复工程实施后，西坝江岸碧水连绵，景致清新开阔，酷似海滨风光，被网友称作宜昌小青岛，在社交平台广泛传播。可在西坝生活40余年，常年参与江岸巡护的志愿者薛勇，每次听到游客喊出这个网红别称，心中总存有一丝遗憾。
8: 我们守着三峡门户，守着葛洲坝，一年四季都能看见江豚在江里游来游去。家门口的山水风景才是独一无二的，不应该没有它自己的专属名字。
7: 一句普通市民的心声，藏着本地人深厚的乡土情怀。今年3月，西坝江岸全民征名活动正式启动。文史专家深挖宜昌古坝井与千年滨江文脉，梳理承载本土记忆的备选名称。官方媒体平台同步面向市民征集创意，工作人员深入各个社区，面对面倾听居民真实想法。短短数月，上百条融合本地地理、生态、历史底蕴的名称陆续征集到位，工作人员逐一分类梳理，筛选出西塞洲、志喜栈道、赤鸡步道、栖霞岛等16个优质候选名称。在经多轮全民投票、专家评审、民政、住建、园林多部门联合研讨研判，三峡江豚湾最终脱颖而出。全程参与征名工作的西泠区西坝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骆威林表示，三峡江豚湾彰显了本土特色，契合了城市气质。
9: 在武汉、南京、荆州、岳阳、九江等地都有不同的地方或者是景区叫江豚湾这个名字，但是为了赋予我们大江生态步道独一无二的地理标识，打造我们的核心吸引物，同时彰显我们整个生态环保文明建设的这样一个工作成果，我们最后取名为三峡江豚湾。
7: 从居民主动建言献策到搭建专家、群众、文旅从业者多方参与的协商议事平台，三峡江豚湾5个字饱含真切的民生温度，也让每一位宜昌市民对这片江湾多了一份归属感。志愿者薛勇对此深有感触。
8: 看到很多江豚在这里游来游去，又生态又环保，就有一种家的感觉，叫江豚湾有一种亲切感，温暖。
7: 全民征名为江岸地标打上民生底色，三峡江豚湾这一名称更是长江大保护10年实践最直观的见证。西坝江湾水流平缓，水生饵料充足，是长江江豚稳定栖息的核心水域，常年能观测到成群江豚逐水而出。本次征名评审专家宜昌市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严刚表示，这个名称将宜昌独有的地理禀赋与生态优势紧密结合。
10: 宜昌地处三峡出口，是长江中上游节点性城市，这是别处复制不来的地理印记。常年出没的江豚更是长江生态次数相好最直观的鲜明证明。将三峡与江豚湾结合，宜是能和全国其他同类景观清晰区分，牢牢锁定宜昌专属属性，二是定格长江生态修复的丰硕成果，把绿色发展、生态保护的理念融进城市文化标识，具有厚重的历史承载，更包含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内涵。
7: 如今漫步三峡江豚湾，近处葛洲坝雄姿矗立，远眺一江碧水向东奔流，不少外地游客专程前来等候江豚跃水，沉浸式感受三峡独有的生态风光。
11: 城市特别美，特别干净，人特别热情。江豚湾好啊，我觉得这个名字适合它独特的一方面，江豚可以体现着咱们这个地理属性。
12: 葛洲坝虽然没看到泄洪吧，但是非常神奇的是看到了日晕，非常大的一圈彩虹吧，这是我之前从来没见到过。三峡江豚湾这个名字嘛，它点出三峡，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然后会吸引很多人，然后再加上这个江豚的这个长江的特色嘛，不管老少都会很感兴趣。这个名字的话，感觉以后会吸引我明年后年或者有时间再来的，然后看看不同季节的长江、宜昌啊，这个或者葛洲坝这片。
7: 一个专属地标名称，只是西坝文旅发展的全新起点。西泠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郑宇炫介绍，按照西坝全域旅游整体规划，未来片区将以三峡江豚湾滨江岸线为核心，串联葛洲坝水利枢纽、江豚观测平台、特色打卡点位，完善各类配套服务设施，稳步推进全域旅游系统开发，打造特色鲜明的长江西坝旅游岛。
13: 我们立足辖区文旅要素聚集优势，深挖西坝江心岛独一无二的旅游资源禀赋，整合水利枢纽、滨江休闲街区等各类资源，推动西坝全域旅游发展，擦亮西坝、关江、关屯、关坝的独特名片。
7: 放眼全国文旅市场，借用网红标签打造地标是不

0: 地区的选择，但单纯跟风复刻外来名称，容易让城市地标陷入短期有流量、长期缺特色、仅有热度、缺少文化底蕴的发展困境。三峡大学媒体战略与文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罗庆学长期关注各地文旅品牌打造，他表示，单纯借鉴网红景观符号只能吸引游客短暂打卡拍照，流量生命周期短，难以形成长效吸引力。
1: 我们的游客他更追求的是所旅游的地方它的独特的文化风情，它的独特的这样一种地域文化，在品牌塑造的过程中要注重本土文化，注重本地文化这样一种历史的挖掘，呈现我们独特的文明史、文化史、生活史，这反而能够对外构成我们的独特的吸引力。人我有特色化的这样的IP 反而是最有价值的。
0: 一座有文化底蕴的城市不必照搬他人的风景，脚下本土山水本就拥有无可替代的独特魅力。一座有温度的城市愿意俯下身倾听群众心声，用心打磨属于自己的城市文化印记。罗庆学认为，能够持续长久出圈的城市名片并非简单借用的网红名号，网红标签可作为短期引流抓手，但唯有扎根本土文脉，凝聚群众共识，依托生态底色打造的专属 IP 才能行稳致远。
1: 我们三峡文化也好，三峡这个文旅也好，三峡的这些山山水水的这些景点也好，我们要追求我们自己的文化个性，追求我们自己的文化的独立的叙事，我们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 IP， 我们自己都是热度。
0: 期待更多城市放下追逐短期流量的浮躁心态，深耕本土生态资源与历史文脉，让每一处江岸街巷都拥有能够讲述本土故事的专属文化标识，在长江沿线持续书写生态保护、文化传承、民生共建共享的崭新篇章。
2: 七月十号，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电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的将卫星送入预定的轨道，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呢，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实现了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为重复使用液体商业运载火箭，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所属的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抓总研制。全舰呢是长度约63米，直径5米，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太空发射长期存在高成本特点，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对我国意义重大，将为卫星组网、深空探测、载人登月等任务提供更加经济可行的方案，大幅提升我国进出空间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陈牧野表示，长征十号乙主要瞄准我国商业发射市场，运载能力更强，任务适应性更广。这一火箭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复用状态下可大幅降低发射成本。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发射升空以后，一子级完成加速飞行后与二子级分离，而后进入返程之旅。滑行调姿像体操运动员在空中完成了姿态调整，动力减速是发动机再次点火踩刹车，气动减速，火箭依靠气动阻力减速飞行，最后精准着陆，创新性的采用全球首款紧字型的高强度缓冲拦阻网系，配合舰上挂锁机构实现了舰体捕获。从分离到回收，一子级在约6分钟内完成了这一套极限空中体操，实现控得住、回得准、落得稳、接得住。当前世界主流火箭回收模式呢是垂直起降，火箭长腿站立，而长征十号乙另辟蹊径，火箭呢直接飞进了一张海上大网里，被温柔地抱住。陈牧野介绍，网系回收有利于简化舰上结构，减轻舰体重量，增加运载能力，对落点偏差的适应能力强，可以通过网系协同放大捕获窗口。2025年11月，中国运载

0: 火箭技术研究院研制交付了首艘火箭往系回收海上平台领航者号。领航者号长144米，宽50米，满载排水量2.5万吨，是往系回收方案的重要基础。往系回收绝不是简单的张网以待，火箭与回收船在大海的风浪扰动下完成高动态对接。中国航天人以日积跬步的创新与积累，向着星辰大海不断迈进。
1: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2: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2: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今天的新政速享，我们来关注稳就业在行动。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为期一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已于近日开展，超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万个就业岗位。活动期间，互联网企业积极推出就业岗位，各地搭建供需对接平台，针对以高校毕业生为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广泛的开展直播带岗、专场招聘会、职业指导等等活动。根据了解，京东在本次活动当中提供了2.5万个岗位，其中呢，面向社会人员提供1.5万个岗位，面向在校生开放10000个实习生岗位。美团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地区举办了线下校园宣传会和双选会，面向2026届的毕业生补招至约6000人，面向2027届的毕业生提供超过3000个转正实习岗位。岗位需求进一步细分，新增了 AI、 产品经理、软件开发工程师等等岗位方向，同时呢，设立了大模型人才校招等专项计划，聚焦大模型应用、具身智能、智能决策等等前沿技术方向吸纳人才。腾讯已经正式的启动了2026年实习生招聘，面向毕业时间在2026年9月到2027年12月的在校大学生开放实习岗位。腾讯将为加入的青年人才提供导师带教、有竞争力的薪酬福利和优秀实习生留用通道。科大讯飞2027届常规校招面向全球的应届毕业生开放，其中呢，技术类的岗位占比约60%，另外有产品类、职能类等多类岗位可供选择。除了常规的校招，公司还推出专项招聘，旨在培养研究算法领域的杰出人才，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热点快评，我们来关注别有洞天、盘活城市的隐藏家底的评论。小暑过后即将入伏，武汉呢已经免费的开放了4处人防工程纳凉点。佘山人防工程16号口部是武昌佘山片区新增的一处纳凉点，洞内的温度恒定在22摄氏度左右，空间呢被有序的划分为大厅、休息室和运动室，可以容纳300人。明亮的灯光下，桌椅整洁，茶水齐备， WiFi 畅通，还配有大屏电视，做到了尽可能的利用空间，丰富完善功能设施。龟山脚下的新纳凉点也在加紧改造，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这是武汉独有的壮阔江景画卷。如今呢，在两山之下别有洞天，它既是风光无限的文旅名片，也藏着市民游客避暑休闲的好去处。昔日的战备工程，今朝的洞天福地，从人防工程到纳凉点的转身，并非简单的空间再利用，而是一场从应急到储备的治理升维。那些曾经为备战备荒而建的厚重的混凝土，现在呢，撑起的是老年人下棋对弈、孩子们写暑假作业、游客们短暂歇脚、户外劳动者午休补水的一方清凉的天地。这种跨越时空的功能嫁接，进一步增强了城市韧性，提升了对应高温天气的抗风险能力。今年夏天，当欧洲多国在高温下陷入炙烤困境的时候，我国多个城市呢，通过盘活隐藏家底，构建嵌入城市骨骼的恒温层。当避暑可以在家门口实现，当市民散步休闲又多了一个选择， 这种向下看的治理思路，把沉睡的资源变成了基础性、普惠性的民生设施。乒乓球台、竹床镇特色服务适老化改造，现在的纳凉空间呢，不只是单纯的冷气房，还升级为集休闲、健身、文化于一体的夏日生活空间。2022年，佘山人防工程12号口部率先试点开放，成为全市首个人防纳凉点。4年过去，服务更加的人性化，管理更加的精细化。一处纳凉点在拔节生长的高楼之间，在繁华热闹的街头巷尾，也许呢并不显眼，但是它的存在却实实在在关照到了许多人。沿着日常生活的肌理下绣花功夫，进一步提升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在城市中形成毛细血管式的纳凉网络，仍然有持续发力的空间。一座现代化的城市，不仅有雄伟的天际线，也要有温情的地平线。城市发展的每一步积累，都能够在最细微处听见回响，回流到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当中。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Hey yo, it's summer 2008, and it's time to party. Hey, everybody say.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0: 北京时间的17点，欢迎收听我们此刻为您播报的交通路况。这里是宜昌交通广播。目前呢，我们看到宜昌的各条主次干道都是一路畅通。今天呢，温度比较高，我们希望大家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那么少在户外逗留。稍后时间呢，我们将继续来关注城市的道路交通情况。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4: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鳄鱼俱乐部，我是主持人李晴。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2号周日，农历的5月28。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中东部有分散性的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且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25到28摄氏度，最高气温是34到36摄氏度。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多云有阵雨，最低气温是26到28摄氏度，最高气温是36到38摄氏度。预计未来24小时地质灾害等级呢是4级，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有一定的风险。气温呢依旧是非常高，外出呢要注意防晒补水，午后的高温时段呢尽量的减少户外作业。天气变化复杂，请您持续的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工作。近期啊，很多地方强降水频发，很多人呢为了图方便选择穿拖鞋淌水外出。其实呢，我们说这个非常常见的行为，其实暗藏着健康隐患。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生活资讯呢，要告诉大家，大雨天啊，您千万别赤脚穿鞋淌水。赤脚淌水，你很可能会得什么病呢？首先可能会得单毒和淋巴管炎，这是最常见也是最需要警惕的感染。皮肤破口接触污染的积水以后，可能会发生细菌性的皮肤软组织感染，常见的病源包括链球菌、葡萄球菌等等。细菌从脚上哪怕是很小的破口钻进皮肤和淋巴管，比如说脚气抓破的、蚊子包抠破的、脚后跟开裂的口子，引起局部红肿、发热、疼痛，严重的时候会起水泡、发烧，甚至呢发展为蜂窝组织炎。来给大家介绍一种病啊，这种病叫钩端螺旋体病。钩端螺旋体病呢，简称为钩体病，它是由致病性钩端螺旋体所引发的急性动物源性传染病。接触被感染的动物尿液污染的水或者土壤，容易感染。典型的症状是高热、头痛、小腿痛、眼结膜充血。重症呢，可能出现黄疸、肾损伤，虽然说少见，但是致死率比较高。那免疫力比较低的朋友和皮肤破损啦，对脏东西有黏膜接触啦，长时间涉水啊。

啊、红烙暴露都可能会增加致病的风险。第二种呢是足癣和擦肩疹，脚在湿袜湿鞋里面长时间的闷着，皮肤的屏障

0: 糖水之后呢，我们建议大家马上回家以后就冲洗你的腿和脚，一定要记住用温水冲洗，而且要把它彻底的冲洗干净，特别呢是脚趾缝间。我觉得可以用这个香皂啊、沐浴液啊或者肥皂之类的给它好好的搓一搓、洗一洗，然后彻底的擦干，要用干净的毛巾擦干，保持腿脚的干燥，然后就检查一下伤口，看一看脚上有没有破皮，有没有抓痕，有的话呢马上就用碘伏来给它消毒，换上干爽的鞋袜，湿鞋湿袜洗干净之前就别再穿了，别用凉水冲脚，一定要温水洗擦干就好了。特别是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啊，要格外格外格外的小心。为什么呢？因为哪怕是很小很小的破口感染之后，都很可能会发展成糖尿病足，就是很难自己去愈合，严重的时候甚至会面临着截肢的风险。那么糖友呢，糖水之后一定要仔仔细细的检查自己的双脚，如果说你发现的脚有一些异常，比如说感染，老不好老不好，那么这样的情况呢，一定马上去看医生。糖水以后出现了脚部红肿、发热、疼痛、发烧、起水泡，或者伤口周围发红的范围扩大，千万不要自己用药，一定要尽快的就医。
1: Hey yo, it's summer 2008, and it's time to party! Hey!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2: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1: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2: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1: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3: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4: 戴上安全帽啊！
3: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5: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3: 出发前的第一步，
6: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3: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7: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3: 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地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3: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15日8点到9点，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勇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民生计量、市场监督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4: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5: 水坑池塘远一点，
6: 伙伴落水不硬拉，
7: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程扫描交通路况。北京时间的17:32，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我们交通路况的情况到底如何。我们关注到在城区的主要的干道，像新立二路快速路在今天呢没有形成任何的一个车流或者说车辆压力过大的一个问题啊，一路的畅通。目前在 CBD 附近呢车辆比较多，但是呢是平稳有序的在行进当中，没有出现任何的车辆滞留的问题。西陵一路往东山大道的这个路口呢车辆停留的是比较多一些，过这个红绿灯呢要稍微耐心等待一下。云集路从夷陵从东山大道往夷陵大道这个方向呢车流也是比较大一点。好，我们看一下在中南路附近有没有一些车辆滞留的情况呢。目前看来呢在中南路附近呢交通也是还是比较的畅通的。那么今天呢是城区主次干道一路畅通，大家放心通行。高温天气请大家出行的时候注意预防，以免暑热中暑。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0: 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鳄鱼俱乐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鳄鱼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琴。

7月1号呢，由湖北交投集团投资，中铁七局承建的湘宜高速土建六标项目全线实现了半幅贯通。那么这个里程碑节点的达成呢，标志着湘宜高速建设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为2026年度建设目标完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湘宜高速公路宜昌段项目起自宜昌市远安县河口乡大增家湾，止于宜昌市夷陵区苍屋榜村附近，那么和小鸭路是相交的，全长有87.528公里。土建六标全长呢是13.396公里，全线的设计时速是100公里。湘宜高速建成以后呢，宜昌襄阳两地通行时间啊将会由原来的3个小时缩短至1个半小时，实现了湖北的两大副中心城市的高效直达。这天热了，天天得洗衣服了。我想问一下，你们家有接下来我要说的这种衣服混洗的习惯吗？这么洗衣服的话，很可能全家会感染一些疾病哦。近期呢，河南郑州一对夫妻和7岁的女儿大腿根出现了红斑、脱屑和水泡，身上呢也长了皮疹，相关的话题啊迅速登上了热搜。医生追溯源头，就发现他们一家大人孩子的袜子、内衣、外衣全部混洗，可能就是爸爸的脚气通过衣服造成了传染。那么很多家庭呢是脏衣服攒够一桶就全塞进洗衣机来一起搅或者洗，这衣服到底能不能混洗？真的是会越洗越脏吗？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了解一下。来自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调查结果显示呢，在抽查的128台使用半年以上的洗衣机当中，细菌总数超标率高达81.3%，霉菌的检出率呢是60.2%，总大肠菌群的检出率更是高达100%。衣服混洗会有哪些隐患呢？首先，袜子是微生物的重灾区。人脚啊，每天分泌汗液和产生皮屑，特别是运动之后，温暖潮湿的袜子是真菌的温床。袜子的酸臭味呢，就是汗液被细菌分解的产物。如果说患有足癣，也就是脚气，袜子上会携带着红色毛癣菌、虚癣毛癣菌等等这样一些真菌。如果说含有病菌的袜子和其他的衣物混洗，那么这些真菌呢又很容易产生一些交叉的传播，引发骨癣、体癣等等这样一些皮肤真菌感染。那么内裤就比袜子干净吗？未必啊。一条穿过的脏内裤平均会沾染约0.1克的粪便，看似量很少，但是呢却包含大肠埃希菌、还有金黄色葡萄球菌以及沙门菌等等多种病原体，还有尿液、分泌物、皮屑残留。实验数据也表明，穿过的袜子和内裤，它的细菌真菌载量是远高于外衣的。当然，对于免疫力正常的健康人来说，在全家人没有传染性皮肤病的前提之下呢，规范清洗衣物，感染致病菌的概率并不高。普通的家用洗衣机采用的是标准洗涤模式，加60度的温水加普通洗衣液，这个方式基本上就能够杀灭90%以上的常见的病原体了。如果说使用含氯或者蓟胺盐类的杀菌洗衣液，除菌率可以高达99%以上。另外呢，衣物烘干呐、熨烫啊，这方面也能够起到杀菌的作用，可以进一步的减少微生物的数量。所以对于混洗，咱们还是要注意洗的方式，洗完以后要烘干。但是呢，有几种情况我们是特别不建议大家混洗的。首先呢，有一些人群的衣物一定要分开洗。尽管普通的洗衣程序能够有效的除菌，但是呢，首先有一些人群的衣物，特别是像内衣和袜子这样一些衣物要分开洗。首先是儿童啊，尤其是3岁以下的婴幼儿，因为呢孩子的皮肤屏障还没有发育完全，衣物混洗容易引发湿疹、皮炎等问题。老年人和免疫力低下的人群，比如说像糖尿病患者、术后恢复期人群，抵抗力比较差，衣物混洗呢会增加感染风险。还有皮肤敏感的人群或者皮肤病的患者不能够混洗衣物，因为衣物混洗呢会增加致敏刺激，容易诱发或者加重过敏症状。还有像足癣啦、灰指甲呀、患者这一类人群的袜子上呢容易残留真菌，混洗容易引发体癣、骨癣等等交叉感染。
患有妇科炎症或者尿道炎症的患者，这一类人群的内裤必须要单独清洗，避免交叉感染。孕产妇的抵抗力比较差，贴身的衣物最好是单独清洗。以上我们所说的这样一些人群呢，建议采取健康措施来清洗衣物。首先，第一，成年人的衣物和儿童衣物一定要分开洗。洗婴儿、幼儿的衣物的时候，要使用专用的洗涤剂，减少化学物质的残留。另外呢，控制水温，以有效的杀灭真菌，充分的晾晒，利用紫外线来杀菌。洗衣机，当然咱们也得正确的来使用洗衣机。首先呢，要定期的去清洗洗衣机。使用专用的清洁剂清洗洗衣机，也可以呢请专业的人员拆机来深度的清洗，防止洗衣机成为病原体繁殖的温床。第二个就是洗衣液和消毒液要分开倒，先加洗衣液进行正常的洗涤，在漂洗阶段呢再加入消毒液。如果说同时添加，两者呢会发生化学反应，互相中和，那就洗了个寂寞。第三呢，就是要正确的晾晒衣物，洗净以后呢应该尽快晾晒，避免长时间闷在洗衣机里面滋生细菌。阳光当中的紫外线呢是天然的杀菌剂，阴雨天咱们可以使用烘干机来确保衣物完全干燥。第四个就是及时的去换洗衣服，像内衣袜子当然是每天换洗，大家不要把这些脏衣服呢积攒成堆儿。衣物放置的时间越长，病原体繁殖就越多，清洗的难度呢也越大了。所以来告诉我你们家的衣服是怎么洗的呢？不知道你们家衣服有没有混洗的这个习惯呢？听了今天我跟大家说的这样一些情况之后，会不会以后就会把衣服分开洗涤了呢？培养健康的或者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我们的身体啊，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0: 购机送福利，
1: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0: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1: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0: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通勤上班、约会聚会、外出旅行，1059主播甄选为姐妹们带来新版迪奥粉饼，时刻正装，香港直邮，团购价229元，自带镜子与粉扑，随身补妆很方便。浅白、自然两款色号适配不同的肤色，粉质细腻轻薄，上脸柔焦毛孔，匀净肤色，打造柔和哑光奶油妆感，搭配持妆配方，日常出汗出油不易斑驳，轻按可修饰痘印泛红，干皮做好保湿，油皮打底控油，妆面服贴不易卡粉浮粉，收纳小巧不占化妆包，喜欢干净清透长效底妆的姐妹们别错过，日常囤妆出行备一支都合适，追求精致妆效的小伙伴可以搭配粉底液使用，效果更惊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跳跳吧。
7: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8: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7: 不迟到，
8: 无意外，
9: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10: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3: 想摆脱眼镜的同学们，上班族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多种定制手术方式，到院即享专属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咨询热线0717-6443-199。
4: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6: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鳄鱼俱乐部，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6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节目鳄鱼俱乐部。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路况。我们看到呢，以往啊非常繁忙的西陵二路上，今天呢没有任何车辆滞留的一个情况出现，但是商圈附近呢依然是出现了很多车辆压力大的情况。比如说在大洋商圈和 CBD 商圈合围区域呢，此刻呢有很多车辆呢正在排队通行。那么我们看到在西陵一路上往东山大道这个路口处啊，目前有一些车辆呢正在排队通过这个红绿灯路口，估计呢要等2个红灯以上的距离。中南路一带此刻并没有出现任何的交通压力，港阳路的目前港阳路和城东大道的交界处呢，目前也没有出现任何的交通压力，万达附近此刻也没有出现任何的交通压力。那么今天呢，出行之路非常的通畅，大家可以自在通行，但是要提醒大家，确实外面的温度是比较高一些的，那么大家在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暑啊，多喝水。近期呢，我们发现很多地方呢，就是出现了这个暴雨洪水啊，因为现在也是进入主汛期了，汛期无小事，避险呢，咱们不能松懈，特别是暴雨和洪水呢，它具有比较强的突发性，潜藏着各类隐蔽的风险，极其容易诱发安全事故。那么掌握科学防汛避险知识，提升自我防护能力呢，是每个人的必修课。那接下来时间呢，给大家进行一些安全科普，收好这一份汛期的安全科普呢，关键时刻呀，能救命呢。首先呢，是滑坡和崩塌的时候如何避险呢？当你发现前方的这个山体啊出现了滑坡和崩塌，首先要变方向去逃离，不能够贪恋一些财物，因为强降雨之后呢非常容易引发这种山体滑坡啊崩塌呀这样的一些现象。所以呢咱们要警惕山坡的裂缝、岩土的松动、流水浑浊等等这样一些前兆。当你发现滑坡崩塌已经发生的时候，首先不要顺着滑坡和崩塌的方向跑，应该向着垂直于滑坡体两侧的稳定的山体去快速逃离。

远离陡坡、危岩、滚石和堆积物下方，千万不要在低洼处停留。如果说来不及逃离呢，就要利用坚固的物体原地避险。躲避的时候，首先保护好头部哈，防。

沿着沟谷奔腾而下，破坏力极大的这样一些特征。那么遭遇泥石流的时候，首先绝对不能够沿着沟谷上下跑，应该立刻向沟谷两侧的高坡高地去快速撤离，越高越安全。其次呢，要注意不在土质松软的斜坡去停留，别躲在陡峭的山坡大树下或者沟谷的建筑物内，避免被泥石流掩埋。当你不幸遭遇到这样一些自然灾害，我们首先要学会救助自己，科学施救会避免二次伤害。灾害发生以后呢，互救需要遵循着先救命后治伤、先重伤后轻伤的原则。首先去快速的判断一下环境安全，确认没有二次灾害风险之后再靠近伤员，立刻去清理伤员的口鼻异物，确保呼吸道通畅，防止窒息。对于出血的部位呢，首先要用干净的衣物、纱布按压止血，肢体出血可以用止血带等等近端加压止血法。那么对于骨折的部位怎么办呢？首先呢，去附近找木板、硬纸板等等这样一些稍微有一点硬度的一些物体，来对肢体进行简易的固定。一定要注意啊，需要超过骨折端的上下关节。为什么呢？因为要避免移动加重损害。那如果说你发现这个伤员呼吸、心脏都停止跳动了，或者停止呼吸了，怎么办呢？立刻来实施心肺复苏，同时呢，马上拨打120急救电话，在电话或者视频的指导下来进行救助，直到专业的救援队伍到达。其实呢，遭遇到伤害之后，这个只能够说是后续的一些补救的措施了，提前预防更重要。首先我们要有序的避险转移降雨集中地带，那么需要提前的做好防范，去掌握一些避险的要点。好，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就给大家说一说怎么样去提前的去避险。首先灾前怎么避难呢？未雨绸缪，我们要备足应急的物资，然后来密切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前的熟悉家庭社区的避险路线和临时的安置点的位置，准备防水的应急包，应急包里面装着饮用水、压缩食品、手电筒、备用的电池、口哨、急救包，还有常用的一些药品，包括保暖毯、防水衣物等等，一定要放置在容易取用的位置，然后提前的去加固房屋门窗、屋顶，去清理阳台、窗台的杂物，防止被洪水冲落，把贵重的物品、家电转移到高处，切断低洼处的电源，防止触电。这是灾前，那么灾中呢？要抗灾救难的时候，首先你发现，比如说洪水来了，洪水预警了，就要快速撤离，远离危险区域。如果说你已经看到洪水冲到院子里来了，或者房屋开始进水的时候，马上携带着应急包，沿着预定的路线向高处临时安置点去撤离，千万不要贪恋财物哈。转移的过程当中呢，要远离河道、沟渠，还有低洼的地带，还有地下车库、地下室、广告牌、电线杆、高压线等等，严禁躺未知积水，防止触电或者被洪水冲走。如果说发现自己或家人已经被洪水围困了，怎么办？首先立刻向高处去转移，向屋顶去转移，发出求救信号，比如说吹口哨、闪烁灯光，去挥舞鲜艳的衣物，千万不要盲目的去游泳逃生，千万不要攀爬带电的物体，保存体力，等待救援。灾后特别要注意防止和警惕次生灾害，做到消灾排难。首先要做好健康防护，洪水退去以后呢，首先是警惕滑坡、泥石流，还有饮用水污染和传染病等等这样一些次生的风险。不饮用生水，只喝煮沸以后的水或者瓶装水，不吃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防止肠道传染病。如果说没有防护，直接接触洪水淹没过的物品呢，肯定是会生病的。及时清理家中的淤泥、积水、垃圾、动物尸体等等，对于环境啊、餐具啊，一定要进行消毒灭菌，保持通风干燥，避免病菌滋生。如果说出现了发热、腹痛、腹泻、恶心、呕吐等等这样一些不适的症状，马上去看医生。意外受伤导致皮肤的破损呢，要注意要接种破伤风疫苗。
好，以上呢跟大家来一起去了解的这个知识呢，就是汛期的安全科普啊，关键的时刻真的是能救命的。希望大家呢平时

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15日8点到9点，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勇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民生计量、市场监督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

0: 直接对话交流。 FM 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1: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久坐浮肿，三餐重油重腻，晨起浑身发沉的上班族，1059主播甄选这款雷允上草本茶很适合。一盒79.9元，内含20份独立茶包，性价比很高。精选赤小豆、薏米、茯苓，搭配橘皮、大枣等11味天然草本，原料严选无杂碎，科学配比调和口感，无纺布袋，干净无残渣，沸水冲泡快速出汤，茶汤澄澈温润，入口淡雅回甘，四季饮用都合适。办公室午后解腻放松，居家晨起温水冲泡，出差随身便携。老牌草本配方，口感温润不苦涩，不用频繁熬煮，忙碌间隙随手泡一杯，驱散整日疲惫，养出轻盈舒适状态，日常囤货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跳跳吧。
5: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6: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5: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6: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7: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1: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这里是鳄鱼俱乐部，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那么接下来时间呢，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特别呢是喜欢出去旅游，喜欢呢去大自然里面去撒欢的朋友，老君山景区月薪60000块钱正在招募云海观察员。7月8号，老君山景区发布了老君山招募云海观察员的消息，具体内容如下。因为每年的7、8月份呢，是河南老君山景区云海出现频率最高和观赏效果最佳的时期，为了更好地记录云海的变化，给广大网友及时呈现老君山的云海奇观，老君山景区呢面向全国网友招募云海观察员。报名方式呢是这样的，先说时间，报名的时间是今年的7月8号到7月15号，还有3天哈，截止时间。那么，参与者呢要在抖音平台发布原创的参与视频，当然原创的内容形式不限，并且呢带指定的活动话题，河南老君山招募云海观察员这个话题，或者我要去老君山做云海观察员，2选1，2个话题。评选方式是这样的，截至到7月15号的24点，以话题下视频点赞量为主要的评选依据，然后综合视频内容质量、传播效果和账号合规情况进行评选，最终呢评选出一名老君山夏季云海观察员关小海。特别要注意，如果说出现了刷量啊、违规引流啊、数据异常等等情况呢，景区是有权取消参与资格，并且顺延下一名的。招募人员的范围是全国网友，当然老君山的员工除外，员工是不能够去争取这个云海观察员的名额的。观察员有哪些工作职责呢？首先呢，必须要住在老君山的山顶啊，30天，要从2026年的7月16号一直住到8月15号，每天呢要观测老君山的云海变化，当然它的时速呢是由景区负责的。第二呢，就是每天要拍摄制作至少一条云海视频，并且呢是以短视频的形式对外发布分享。哎，各位自媒体创作者，其实我觉得这个招聘挺好的哈，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去应聘月薪60000块钱的云海观察员，老君山景区也是特别漂亮啊。各位听众朋友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6.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在19点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将会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交通广播呢将会继续直播鳄鱼俱乐部，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动能加快成长。
2: 商务部等多部门出台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措施，撬动消费新活力。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防汛防台风，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美军发起新一轮对伊打击，伊朗打击美在中东目标。
1: 热浪持续侵袭欧洲，多国遭山火侵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5: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4: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5: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5: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 合作共赢。
4: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

0: 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1: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1: 中方愿意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1: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出厂，国内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全容量投产。今年上半年，我国硅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从产品看，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产量保持较快增长，反映出智能制造和产业升级相关领域活力较强。国家信息中心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从投资端看，今年1到5月，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仍然增长4.5%，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以及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8.3%、16.7%和13.8%。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4: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5: 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改装需求旺盛。 商务部等多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推动行业合规发展，撬动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活动。

0: 总台记者李思墨、贾立良报道。
1: 新政策发布后，不少车主来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向记者表示，
2: 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改色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两三年就改一次。
1: 此前有关部门对汽车改装的限制非常严格，这些规定的初衷是保障车辆性能，保证交通安全，但也让很多不影响车辆安全的改装寸步难行。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
3: 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1: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今年以来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4: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好比像这辆车，车身做了改色，然后轮胎、轮毂也进行了改装升级，还有它的减震器、车顶行李架，这辆车也是刚刚备案成功。
1: 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
5: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1: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 5%， 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6: 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7: 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两次登陆，浙江、安徽、江西、江苏等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各地全力应对台风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金川路是浙江省温岭市城东街道的一条交通要道，今天早上路边数十棵树木被刮倒，道路通行受阻。城东街道凤平社区党委书记陈阳峰介绍，社区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救援队等30多人展开清障行动。
9: 今天早上我们6点多开始巡查路段，来到这边去发现树木全部倒塌，因为人手比较紧缺嘛，立即组织天鹰救援队啊、党员志愿队啊，然后一起过来参与这个清障活动，保证这个路段通畅。
8: 经过近2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金川路恢复通行。
10: 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入户宣传、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网格员郑宁丽，
11: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的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醒居民提高防范意识，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12: 连日来，江西南昌出现强降雨天气，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启动应急响应，各供电所组织运维人员对辖区线路和供电设备开展拉网式巡查。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党建部主任熊亮亮，
13: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电网调度中心实行双岗在岗制，实时监控电网运行参数，提前做好负荷转供预案，确保故障发生时第一时间科学调度，快速处置。
14: 为应对台风巴威，江苏各地启动12345热线极端灾害性天气群众诉求联动处置调度机制，多部门集中办公，紧密协同，高效响应，统筹协调处置群众反映的重要紧急诉求。淮安市123。

0: 145热线受理科负责人徐亚文。
1: 与公安、住建、水利等部门以及我们各县区园区的12345热线主管部门对接，明确进驻要求，全力做好台风八威期间群众的各项诉求处置工作，迅速推进问题快速闭环解决。
2: 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八威影响，未来三天华北东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强降雨天气，各地多措并举，全力做好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10日至12日，京津冀地区出现持续强降雨过程，多地累计降水量打破历史极值。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确保临灾预警较应机制直达一线。河北迁安市五重安镇万宝沟村位于万宝沟水库上游，村干部轮流值守，24小时对水库周边展开巡查。村党支部书记苏高：
4: 我们两天没回家了，我们的用餐就是泡点泡面对付一口，为了群众的安全嘛。
5: 停电了，没有什么更好的跟大伙联系方式，我们就敲着锣以后，大伙都迅速啊从咱们居住地往高处转移，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3: 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易涝路段，确保城区道路通行顺畅。
6: 面对汛情，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随着石河水位上涨，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全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7: 我们村两委分批在这儿值守了一夜，现在是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6: 为确保安全，铁路部门根据台风八威的路径和后续影响，从7月12日起，计划对沈吉、京哈、沈大、沈白等多条普速及高铁线路部分区段的途经列车，分时段采取临时停运举措。
8: 受台风八威外围水汽输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出现大到暴雨。受强降雨影响，当地调整客车101列次，其中停运客车81列次，变更区段20列次。水利部综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为提升防御主动性，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为迎战台风留足防御库容。
9: 在重点部位防范方面，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2: 本台消息，今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今春，我国共发生8次沙尘天气过程。据介绍，近年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十四五时期，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1.52亿亩。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累计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一批重点治理项目加快实施。今年以来，已下达中央投资277亿元，计划实施重点项目328个，安排建设任务9500余万亩。经过长期持续治理，我国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连续4个监测期实现净减少，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10: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今天开幕，本届展会聚焦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核心技术，汇聚国内外53家车企，集中展出1000余款车型。总台记者苑静伟、金佑珍、孙春雷报道。
11: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采用一主一分双会场模式，首次在展馆之外落地城市分会场，将汽车展示场景延伸至城市文旅休闲空间。在主会场，国内外53家车企上千台展车集中亮相。 其中20多款新车实现东北地区首秀。参展商负责人徐战：
12: 本次的长春汽博会，我们带来了全新一代首发车型，这个车型呢搭载了超级鸿鹄800伏重置两档混动系统，0/100加速3.8秒，亏电油耗低至5升，兼顾了动力与能耗。
11: 展会聚焦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核心技术，部分车企打造专属智能街区，集中展示智能驾驶与核心三电技术成果。此外，为满足消费者购车需求，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专项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消费者在汽博会现场购车，可叠加购车补贴、车企让利等多项优惠。长春市民陆思佳：
13: 刚刚那个发布了长春市有那个市补，所以借着这个机会，觉得能更合适一些。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全方位筑牢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坚实底气。
1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晚发布的收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2: 今天起到20号，音乐无界，青春有约，中美青少年音乐交流活动将在新疆库尔勒、乌鲁木齐等地举行。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美军当天已发起本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15: 霍尔木兹海峡再起冲突，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在外国势力的煽动下，数艘船只试图偏离批准航线行驶，并无视警告和提醒，拒绝调整航向。因此，革命卫队海军对其中一艘关闭了自身系统的船只进行了警告射击，并迫使其停航。伊朗媒体称，伊朗革命卫队是使用了1枚巡航导弹对该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革命卫队声明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暂时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宣布关闭后不久，当地时间12号凌晨3点左右，伊朗南部布什尔省的布什尔市、肯干、迪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此外，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也分别有民众听到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当天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12号稍晚些，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了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随后发布声明称，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以及位于阿曼的杜库姆港美军舰艇后勤保障中心和航空母舰燃料补给平台。此外，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当天还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出动了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声明称，在另一轮无人机行动中，伊朗军方还对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发动了袭击。
2: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炼油厂，以及俄方在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俄军对敖德萨州、敖德萨市等地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6: 俄罗斯国防部12号称，过去一夜，34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16地及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当天对乌南部港口的打击，击中用于卸载和储存军用物资及燃料润滑油的港口基础设施，以及向乌克兰各港口运送这些物资的货船与轮渡。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止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0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 袭击了15个人员集中区、4套火炮系统以及1个重要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多处燃油生产、运输及军用物流设施实施精准打击。此次打击目标涵盖俄罗斯萨马拉州色兹兰炼油厂、亚速海水域10艘油轮及4艘渡船。乌方表示，该炼油厂可为俄军供应燃料，是俄重要军用燃油供给设施。遭打击的油轮用于规避国际制裁运输俄石油，渡船则承担俄方军事物流保障任务。此外，乌方确认7月11号在托克马克附近一列运载燃油润滑材料的俄军列车及配套机车已被乌军打击。
10: 根据欧洲气象机构的综合信息，11号到12号，欧洲高温风险仍处在高位。法国约1/4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极端高温还导致欧洲多国持续遭山火侵袭。截至11号，西班牙南部的山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7: 法国气象局表示，巴黎11号最高气温达36摄氏度，其他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9到40摄氏度。巴黎多处知名景点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而11号和12号提前至16点关门。卢浮宫13号前将提前闭馆时间至16点。极端高温影响下，欧洲多国山火频发。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山林火灾自9号起已持续多日，截至11号，山火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23人失联。当地官员表示，本轮山火过火面积已达约6600公顷。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以及西西里岛、萨丁岛等地森林火灾仍在持续。皮埃蒙特大区11号发布声明称，此轮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800至900公顷。约70万棵树木被毁，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则可能需要50到70年。此外，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多地11号也发生森林火灾，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岛上部分地区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大片植被受到影响。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10: 委内瑞拉11号发布，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死亡，16740人受伤。
2: 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当地时间11号结束最后2场争夺，英格兰与阿根廷队双双经历加时赛考验，分别战胜挪威和瑞士队，他们将在半决赛中展开正面交锋。
1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2: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2018年。一荤一素是毛不易创作并且演唱的一首极具生活质感的民谣作品，收录于2018年的专辑《平凡的一天》。歌曲以极简的吉他伴奏为基底，搭配温暖

而克制的钢琴旋律，营造出一种质朴而深沉的叙事氛围。毛不易嗓音低沉舒缓，演唱时几乎不带任何炫技，而是以近乎诉说的方式，将平凡生活当中的深情娓娓道来。歌词中，一张小方桌，有一荤一素的日常画面，以最朴素的语言勾勒出母亲的爱与付出，而月儿明，风儿轻的摇篮曲式吟唱，则让整首歌弥漫着一种温柔的怀念与淡淡的忧伤。请珍惜藏在一荤一素里的爱，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日常，往往是最珍贵的拥有。

0: 听见好时光，我们下个路口见。
1: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2: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1: 伙伴落水不硬拉，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7月11号下午，市委书记黄健雄在夷陵区调研督导防汛减灾和台风巴威防范应对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全面践行三个不怕、四个宁可防灾理念，严阵以待、全力以赴，坚决打赢防汛防台风这场硬仗。来到小西塔街道江家庙村，黄健雄仔细查看下饶溪流域防汛措施落实情况，了解流域成雨面积、历史洪水水位等信息。他强调，要建立健全上下游联动机制，做到上游预警、下游撤离，确保各项措施跑在洪水前面。要抓紧做好河流沿线旅游景点、农家乐、野泳点、野钓点等风险区域的人员管控工作，耐心细致做好市民、游客劝离工作，确保不漏一车、不落一人。要加强河流疏浚工作，及时清理河道淤积物、障碍物和岸线杂物，确保行洪通畅。黄健雄随后来到位于下坪村的汤渡河水库，询问水库有效库容、当前水位及下游影响范围等情况，听取黄百河流域水库群联合调蓄工作情况汇报，要求加强对各水库运行情况的实时监测，确保库坝安全。黄健雄强调，防汛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强化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的协同，要加强流域统筹、科学精准调度，最大化发挥水库防洪减灾效益。要坚持闻令而动、听令而行，全面加强中小水电站运行监管，严格要求发电企业刚性执行防汛调度指令，坚决杜绝违规蓄水、擅自滞洪等行为，确保水库运行安全。调研中，黄健雄强调，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市预计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要筑牢思想堤坝，坚决摒弃经验主义和被动应付思想，将风险预判到极致，把困难预想到极点，把意外预设到极限，以万全准备确保万无一失。要紧盯水库、堰塘、山洪沟口、地灾易发区、在建工程、景区景点等重点部位和临水临崖、急弯陡坡等重点路段，加强巡查防守，遇险坚决果断落实停工、停运、封路等管控措施。要充分发挥各项机制的作用，该到位的人员必须到位，该转移的群众必须转移，该前置的力量必须前置，全面提升断路、断电、断网等极端情况下的应急保障能力。要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督促矿山企业强化安全是最大的效益意识，算好安全账、综合账、长远账，

0: 坚定不移落实紧急停产、避险转移等硬措施，坚决防范自然灾害引发安全生产事故，要压紧压实责任，做到每个风险点都有人盯、有人管、有人负责，确保不留死角、不存盲区。7月11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专题研究断电、断路、断通信极端情况应对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全面提升极端条件下全市运行保障和应急处置能力，以战时状态抓实抓细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陈鸿辉指出，当前我市正处于主汛期、梅雨期，极端天气最易引发断电、断路、断通信三段极端险情，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切实把风险评估充分、预案制定扎实、措施落实到位，以万全准备应对极端风险。陈鸿辉强调，要坚持防自为先，从源头化解三段风险，紧盯林崖、林水、山区、坡道、低洼地带等危险路段，严格落实专人巡查值守制度，提前引导车辆转移至安全高地，备足工程机械和抢修队伍，常态化开展老旧线路、低洼区域、临河供电设施的隐患排查整治，前置备品备件和应急发电设备，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全面排查加固通信基站与传输线路，配齐配强卫星电话、便携基站、应急通信车，组建机动通信保障队伍，确保指挥链路不断，灾情信息畅通，用好大型应急救援装备、无人机、卫星遥感等科技手段，强化社会救援力量统筹，提升应急处置能力。要坚持快自为要，全链条提升应急响应效能，落实预警叫应机制，及时果断组织涉险人员转移避险，做好群众安置、生活保障和心理疏导，最大限度降低灾害影响。要坚持严字托底，确保各项部署落地见效，压紧压实责任链条，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切实形成强大工作合力。市领导徐伟莹、汤明、李小军、李长青出席会议。近日，位于宜都市的湖北新友新能源二期年产12万吨电池级磷酸铁扩建项目顺利完成主体设备安装，计划7月中旬进行联动试车。在湖北新友新能源二期项目施工现场，千余名工人正加紧开展收尾施工，合成车间、原料仓库等主体建筑已全部完工。该项目总投资9亿元，建设4条智能化磷酸铁生产线，搭配 5G 数字化中控系统，致力打造绿色智能一体化的新材料产线。
1: 前的话是属于这个项目收尾的这个阶段，我们计划的是在今年的7月份的中旬来进行一个单机试车和这个联动试车。
0: 作为锂电池正极材料前驱体专业生产商，湖北新友主营磷酸铁锂核心制备原料，该产线采用食品级磷酸为原料，所产磷酸铁产品因高纯度、一致性优异，成为适配第三代、第四代磷酸铁锂正极材料工艺要求，已进入比亚迪、中创新航等多家头部企业供应链，市场需求旺盛。
1: 主要是受新能源行业的磷酸铁的需求的一个爆发，目前的话，我们整个的一期的装置从2025年的4月份维持一个满产满销之后，难以匹配我们整个市场的需求，所以我们启动了二期项目的建设。
0: 相比一期生产线，二期项目实现产能智能化、人力管控全方位升级，单线年产量也将提升至3到3.5万吨，整体产能提高30%。绿色低碳是该项目另一大亮点，厂区屋顶配备建设光伏发电装置，利用闲置屋面空间自发供给厂区办公设备辅助用电，可有效降低企业生产能耗。近日，2026年宜昌市职工技术创新成果交流活动启动，面向全市广大职工征集技术创新金点子。此次活动从即日起至2026年8月5号，征集范围包括全市各级党政机关以及群团组织、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中省在宜单位及参加宜昌重大工程项目建设、重大科研攻关等单位的职工，围绕本单位行业系统生产经营的重点难点，开展技术革新、技术创新、技术攻关、技术创造等群众性技术创新活动中形成的技术创新成果。申报成果 应在2023年12月31号前完成并进行整体应用，重点聚焦绿色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生命健康、汽车及装备制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文化旅游等主导产业领域的职工创新成果，具有先进性、实用性的发明创造项目，取得显著经济或社会效益的工艺技术创新项目，成功打造宜昌服务、制造、购物、文化方面的新品牌等，均可参加此次征集活动。同时鼓励一线技术工人作为创新成果第一完成人参与活动，成果项目采取网络申报方式进行，由各基层工会负责具体申报工作，项目申报截止时间为7月25号。暑假期间，不少双职工家庭、新就业群体、个体经营商户面临孩子无人看管的难题。今年我市共开设476个暑期爱心托管班，精准破解家长暑期看护痛点，为少年儿童打造充实多彩、安全暖心的暑期课堂。在西林区姚湾街道金斗山社区，大学生志愿者围绕中国近现代史，生动讲述了革命先辈的英雄故事。辖区民警也常态化走进课堂，开设暑期安全专题宣讲，围绕防溺水、防范校园欺凌等内容普及安全知识。
2: 我也想为这个辖区内的一些小学生们力所能及的去做一些贡献，在这个课堂上面我也提升了比如说 PPT 的制作、口语表达能力，
3: 打造内容丰富、寓教于乐的假期课堂，培养探索精神与文化素养，让假期托管真正暖心又有意义。
0: 除了社区的公益托管点位，我市不少市直机关也举办了爱心托管班。今年市公安局景心相伴、时光同行暑期爱心托管班全新升级，依托单位自建警署人才库，由民警及警署担任授课老师，开设书法、舞蹈、主持、普法等特色课程，丰富孩子暑假。
4: 今年创新增设了警署课堂、青年讲堂、警营开放日、国防研学等特色活动，统筹开展了安全宣教、素质拓展与家风培育。
5: 在这里有很多志愿者可以陪着我，也能帮助我进行学习。
0: 据了解，今年我市爱心托管班布局持续优化，在工业园区、楼宇商圈、快递物流等区域新增多处点位，全市暑期爱心托管班数量达到476个，比去年增加了近80个。近日，湖北省科技服务水果产业链515行动及柑橘产业链项目下城采后保鲜技术培训会在秭归县举行，活动采取现场观摩加专家授课的方式进行。华中农业大学信息学院副院长朱荣波、国家柑橘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程运江围绕柑橘智能化生产、下城冷藏等内容进行了授课。接下来，我市将加快推广柑橘采后智能处理、绿色保鲜、数字系统等新技术，通过打造综合示范应用场景，持续降低果品采后损耗，拓宽鲜果销售窗口期，进一步提升果品品质与市场竞争力。
6: 看长江，快速浏览长江经济带主要城市动态信息。
0: 近日，全国首创的西湖景区夜游西湖正好有你正午夜市 2.0 正式焕新上线，新增专场主题、趣味科普与多元增值板块，将夜市打造为集政策普及、智慧体验、互动学习于一体的综合便民空间。作为全国首个景区嵌入式政务服务品牌，今年的西湖政务夜市每2周举办一次，市民游客在遛弯时就能咨询办理高频政务事项。随着国际货运需求的持续增长，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增加了中亚班列武汉的开行频次，从原先的每周六开行一列加密为每周六周日各开行一列，班列运行一年多来共开行386列，通达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an、土库曼斯坦等9国51个城市，运送货物超34万吨，为中国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开放动能。近日，全国首个机器人街区超级应用场景落地成都交子大道，核心是与人协同作业，在这里配送机器人可协助外卖员完成末端上楼配送，清洁机器人能在高温环境下承接环卫工人部分保洁工作，巡逻机器人则配合安保人员巡查，更早更高效排查各类隐患。目前街区已集聚数十家机器人品牌，投放了数十台各类智能机器人， 标志着成都在具身智能从技术验证走向规模化应用的道路上。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0: and thank you。
1: 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跟你听到了一首非常非常欢乐的歌曲，它是来自于迪士尼世界。光影在歌唱，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杨洋，要继续跟你来回味百老汇金曲，当然也是回到迪士尼乐园。在迪士尼动画的世界当中呢，这一波歌舞片的兴起也是深受百老汇的影响，或者说呢，迪士尼歌舞动画片呢也是深深的影响着百老汇舞台。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 You're Welcome，是来自于影片《海洋奇缘》，韩海世家后代的波利尼亚公主穆阿娜，为了寻找传说当中的神秘之路，于是呢，她独自踏上了航海之旅。这么一段故事，影片《海洋奇缘》呢，是荣获了2018年美国公告牌音乐奖年度最佳原声。而刚才我们听到这一首歌曲是出现在影片最后飞字的时候，当时在影院看的时候呢，很多朋友也是为了听完这首歌曲，继续让这种欢乐的氛围来渲染，也久久的不愿意离开这个放映厅。歌曲叫做 You're Welcome， 似乎也是在致敬着60年代阳光流行的旋律。光影在歌唱呢，继续跟你来回味迪士尼世界百老汇金曲。而说到接下来的这一部动画片《爱丽丝梦游仙境》，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在弦乐队柔情的伴奏之下呢，凯瑟琳·伯芒特的歌声把我们带回到迪士尼那样一段黄金时代。

今天我的歌单呢，为你挑选出来这些音乐，应该说都带着一些百老汇的气质。我们现在听到这首 In a World of My Own， 这是来自于《爱丽丝梦游仙境》。一说到这一段故事，你会想到那一只疯狂的兔子，想到美丽的爱丽丝，当然伴随他们的登场，还有这些精彩的 BGM。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我们待会儿见。

0: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1: 台词小记，影片它比烟花落寞。如果你以为做一个平凡的人要比做一个特别的人轻松，那么你就错了。

我来告诉你啊，这一支曲子呢是来自于百老汇的经典音乐剧《欢乐满人间》。这部剧一度是跻身百老汇史上前30部演出时间最长的剧目，但其实呢，最初它是通过电影的形式和观众首次见面。当时呢，是由迪士尼制片公司来根据英国一位作家特拉福斯所创造的童话改编而成。影片讲述的呢，就是反映人性的故事。

0: 父亲乔治在银行工作，他常常认为子女不务正业，然后呢带着他们到银行去学习做事。但是儿子和女儿啊生性顽劣，让保姆呢也辞职了。麦克和珍这两个孩子祈求有理想的保姆能照顾他，于是呢仙里女玛丽呢就应征而来了。她喜欢这些孩子们，而且教授他们怎么样在受挫之后寻找快乐之道。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正是来自于仙女玛丽，她的一首催眠曲叫做 Stay Awake。 既然这个名字叫做欢乐满人间，那音乐到底欢乐不欢乐呢？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同样是来自于这一部剧目，叫做 Jolly Holiday。
1: I did a glorious die right as a morning in my I feel like I could fly
2: Now bird, none of your larking about
1: Have

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擘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跟你继续来关注的是百老汇金曲旋律，重回迪士尼的梦幻世界当中。

跟你听到这一首歌曲，连续好几部故事都是非常非常的圈粉。我们来听这首歌 You've Got a Friend in Me， 来自《玩具总动员》。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玩具总动员》You Got a Friendly Me， 来自于创作型歌手兰迪·纽曼，他也是获奖无数啊。有人说呢，他创作的音乐其实并不适合迪士尼的，但他其实为九部电影录制了电影原声。而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应该说是他在迪士尼世界当中最为著名的一首作品。接下来我们听到呢这一首歌曲，同样也是名家名篇。怎么说，《冰雪奇缘二》上映了。那《冰雪奇缘》的主题曲《Let It Go》，哪个小朋友不会唱？哪个家长没听过？那他的幕后创作人罗伯特·佩洛兹和克里斯汀·安德森·佩洛兹呢，他们就创作了这一首《Let It Go》。那其实除了《冰雪奇缘》的这首歌曲之外，还有来自《寻梦环游记》当中的《Remember Me》。其实这首歌曲应该比 Let It Go 要微妙的多哦，因为它的旋律灵感呢是来自于肖邦，而且在电影当中被无数次的演绎。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版 Remember Me 是属于抒情版。

这一部《寻梦环游记》，包括这首《Remember Me》，它既是孩子的童话，又是成人的回忆，也期待着它呢可以在舞台上来呈现，因为当中好听的音乐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同样也是来自于影片当中。

0: 我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1: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地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2: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3: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14K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2: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台词小记，影片巴萨提的颜色。要么忍受现实，要么负担起责任，试着改变它。
1: 今天光影在歌唱最后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木偶奇遇记》的这段故事。 When you wish upon a star 为迪士尼歌曲呢设定了一个黄金标准，它是一首关于渴望以及希望的歌。只要我们听到这首来自莫文蔚的演绎，我是杨洋，感谢收听。

有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 7月8日8点到9点， 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 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 FM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 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锁定新闻快车道， 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 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1: 站在十字路口，
2: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1: 再不走就没有。
2: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1: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你。哪怕现在过在这里，
2: 在沙发，
1: 是我想要的生活。
2: 想一夜前途，
1: 然后我最心爱的人，
2: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1: 我是最好的朋友，
2: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前两天朋友给我转了一条视频，视频里的内容大概是说，身体爱长结节的人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性子急。这个结论直接就让急肺结节、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于一身的他当场破防，直呼这就是我本人呐。结节和性子急到底有没有必然的联系，这个咱们暂且先放在一边。不过性子急给他带来的困扰确实是实打实的，平时总是浑身不自觉的紧绷，很难放松，马不停蹄的很多

事情，等反应过来的时候呢，已经是累到不行了，无法忍受事情悬而未决，一旦事情不确定就浑身刺挠，坐立不安等等等等。他经常看着周围的同事悠哉悠哉的慢性子的同事，他感叹自己平白无故的比别人多消耗了很多心力。确实有很多身体问题是和情绪压力高度相关的，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长期的急躁紧绷会透支身体的能量储备。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0: 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感谢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各位点赞的好友。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一说关于急性子。不少人会把急性子当作是优点，比如说办事麻利、效率高、行动快。很多时候急性子确实是做事更有冲劲儿，

点，但是它的驱动力是焦虑和对于确定性的执着，想要事情快速有个结果，像是身体里有个滴答作响的闹钟，催促它去赶快的行动，立刻见效。

触发身体的交感神经系统进入战斗或者逃跑的状态。那短期的压力确实能推动我们快速行动，但是如果做任何事情都很着急，相当于警报系统一直没有解除，身体长期处于这种高唤醒的状态，精神能量是很容易被快速消耗的。一段时间持续的油门拉满之后，可能会突然的耗竭，迎来摆烂。从心理角度来看，着急是一种不耐受，不耐受平淡和空白，不耐受悬而未决，害怕浪费时间。但越是这样，越很难沉浸于当下，甚至会因为追求立刻反馈而做出短视的决策，牺牲了长期的价值。研究发现，过度担忧结果的人，虽然主观上觉得担忧能够预测风险，掌控未来，但事实是，这种担忧既不会改变结果，也不会提升他们的应对能力，反而会因为反复激活的负面思维而让焦虑加剧。也就是说，很多时候的着急担忧其实是对于结果没有什么帮助的干着急。急性子不光折磨自己，也折磨周围的人。当伴侣、朋友或是家人没有立即满足我们的期望的时候，不耐烦就会作为一种防御性的反应出现，让周围的人也会下意识的感觉着急和烦躁，你会很明显的影响到周围的人。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和大家在节目当中先来说一说关于急躁，你在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是一个急躁的人呢？或者说你在做事情的时候是能够慢下来，然后仔细去思考这件事情？那很多时候着急呢，是因为太想要去控制。那心理学研究也发现，对于模糊和不确定的特别不耐受的人，更容易冲动急躁，越觉得自己掌控不了，就越想立刻去看到结果。在某些人格特质表现上呢，可能这一方面也会更加的明显一些。比如说责任心太重的人，总怕拖累别人，完美主义者接受不了延迟和不完美，而有强迫倾向的人呢，会把不确定当成是一种威胁，容易引起这种情绪的唤醒。还有一种就是社会文化中的效率崇拜。那当下的社会几乎无时无刻的都不再灌输一个信念，就是快才是好。比如说外卖半小时达啊，快递次日达，短视频五秒就有一个反转，看剧默认两倍速等等等等。我们好像习惯了生活在一个节奏越来越快的世界，所以更加难以去忍受慢和等待。慢慢的，急躁不再只是一个个人特质，更像是被社会放大的集体性的焦虑。很多人早年生命中也是充满了父母催促的声音，吃快一点，写快一点，走快一点，别浪费时间。时间久了，孩子就会把这种催促给内化，下意识的会认为说，做任何事情可能都要快一点才能够完成。心理学家温尼科特就提出过抱持环境这样一个概念，如果父母能够在满足孩子需求的同时允许适度的等待，不是无限制的立刻回应，就能够帮助孩子建立起一种可以耐受等待的心态。那这种早期经验的缺失是难以忍受不确定的关键所在。而从更深的层面来看，着急也许和我们对生命的有限性是有关的。存在主义哲学家认为，人类最根本的动力是对意义的追寻。着急有时候是迫切渴求生命意义的一种表现，不能立刻从生活中获得意义感和价值感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是对于生命的一种浪费。而海格尔也提出，

人之所以匆忙，是因为潜意识里知道生命是有限的，怕浪费时间，于是过度着急，仿佛快一点就能够赢得更多的生命。但矛盾的是，我们越着急，其实越难真正的活在当下。人

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晚和大家来说一说关于急性子，关于你是否能够慢下来，说说你第一次想慢下来是因为什么呢？是身体发出了需要休息的信号，还是有人对你说别太累了的温柔？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放慢，听一听你的慢时刻。或许你的故事会让某个正在赶路的人突然想停下匆忙的脚步。 视频直播间当中看到森汉波波留言说，第一次真正想慢下来的时候好像也并不是说身体累到撑不住了，也不是有人温柔的劝阻，而是在某个很平常的夜晚，窗外的天色慢慢的暗下来了，风很轻，自己突然意识到自己好像一直在忙着回应，忙着赶路，忙着变得更有用，却忘了安安静静的待一会儿，没有紧急的消息，没有必须完成的任务，

就只是看着天色一点点的变暗，听着周围很轻的声音。那一刻忽然觉得，原来不用一直往前冲也没有关系。我想可能在这个当下会有一种突然顿悟的感觉，最重要的是突然有这样的一种体验，这是一种很难得的体验和很难得的收获。我们今天和大家说到急性子的人，很多时候呢可能在生理上也会伴着这种胸闷、气短、呼吸浅，从而呢会更加容易疲惫。我不知道说当你在着急的时候会不会也有这种呼吸很浅的状态。而刻意自主的延长呼吸是可以刺激迷走神经，它负责启动副交感神经系统，让身体从这个战或者逃转入休息或者修复，相当于给大脑一个讯号，危机解除，可以慢下来。那自主的延长呼吸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下深呼吸。当你意识到自己又开始着急的时候，可以试着让自己停在原地，给自己一个深长的呼吸，建立对于悬而未决的这种耐受度。澳大利亚临床干预中心开发了一个训练，就结合了原认知的疗法，持续练习能够有效地减少对确定性的这种需求，可以缓解过度的担忧。所以如果说生活当中你经常感到，或者说当你又意识到自己好像又着急了，我们可以通过觉察、不回应、放手、聚焦当下和处理思绪飘回这样几个步骤，来让自己慢慢地松弛下来。比如说第一步的觉察，就是让自己识别到需要确定性的那个时刻。比如说你意识到了这个时候我又在着急了，那这时候你可以去想一想，我现在又在担心项目结果了，因为它需要我确定它能成功，这是你自己能够觉察到的东西。但当你觉察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可以试一试不要去回应它，主动选择不通过担忧来满足需求，告诉自己担忧不能够让结果更确定，我不需要立刻回应这种自己的需求。第三步就是放手，接受不确定性其实是生活的一部分呢。告诉自己无法控制所有的事情，接受不确定性有时候也是没有关系的。再就是聚焦当下，我们把注意力转移到当前的一种真实的感受和真实的环境当中。比如说刚才说的，我们去关注一下呼吸，还有身体和椅子的接触等等等等。再就是要处理一下思绪的飘回，因为有的时候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你的思绪又会对于这种确定性重新的产生担忧，再次聚焦到当下，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把这个思绪拉回来。当你开始又忍不住担心的时候啊，告诉自己没关系，我依然不需要回应他，我依然可以把注意力拉回到当下。所以如果此刻你正好有这种着急的感受，可以试着通过以上的方法让自己感受一下慢下来的松弛感，觉察、不回应、放手、聚焦当下。来继续说一说吧，哪个瞬间让你意识到慢下来其实还真的挺重要的。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一
0: 样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晚和大家来说一说有哪一个瞬间会让你第一次意识到慢下来其实对于自己来说也很重要呢。其实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年龄的增长本身就是减速器。 社会情绪选择理论指出，一个人对生命中剩余时间的感知决定了动机和目标的优先级。20岁的时候，我们觉得人生还有很长，对未来可能还有很多的畅想，想要快进来看一看未来的样子。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会越发的意识到留给自己的时间是有限的， 会把目光从未来转移到当下，转而追求更加深刻的关系和体验。换句话来说，生活本身教会我们如何放慢脚步。现在慢不下来没有关系啊，因为你早晚也会慢下来的。下面这句话是一句名言警句：十分急了，半不成事；越急就越办不成，不如缓一点， 波浪式的向前发展，这同人走路一样，走一阵子，要休息一下。

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和大家说一说急性子和慢下来。那说到慢下来，想问一下各位，最近有没有说过最没用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说的废话呢？或者说你有废话搭子吗？你的废话搭子上线了吗？那说到废话，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话嘛就该谈点正事儿，说重点， 但是有的时候会忘了，很多看似没有用的废话真的会成为关系升温的催化剂。比如说睡前说一句今天好困，醒来给朋友发一句我醒了，随手拍一张路边的小猫分享过去，说一句你看它好可爱。这些无关紧要的碎碎念或者是没头没尾的感慨，其实恰恰袒露的是真心的开始。 废话很多时候它的意义不是在于内容本身，而是在于传递一种感受。它不是无用的寒暄，而是把对方放在心上的证明，愿意把时间花在这样的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上，愿意分享自己的琐碎日常，愿意接纳对方的喋喋不休。这种不慌不忙的倾听和倾诉，会让两颗心慢慢的靠近，让关系在陪伴当中 变得越来越牢固，没有压力，没有目的，只是单纯的想和对方说说话，哪怕是吐槽一句天气，感慨一句三餐，都是心意的流露。而这些细碎的话语，让我们在彼此面前既能做闪闪发光的大人，也能够做肆无忌惮的

小孩。有的时候舒服的关系其实不是小心翼翼的试探，也并不是字字斟酌的客套，而是哪怕说很多废话也不会觉得尴尬，不会担心被嫌弃。所以能说废话的关系藏着最纯粹的接纳和包容，你不用怕自己的话题太无聊，不用怕自己的情绪太矫情，也不用怕自己的想法太幼稚，因为你知道对方是会认真的倾听的，也会温柔的回应的，也会接纳自己的不完美。你说今天喝到一杯好喝的奶茶，对方不会觉得无聊，反而会回应说下次一起去买。你说今天有点郁闷，对方不会敷衍，只会耐心陪着你说说话。这种被理解被接纳的感觉，正是一段关系最舒服的状态。说废话的本质其实是下意识的惦记，不需要刻意的维持松弛，它让我们能够在一段关系里不用费力的讨好，不用时刻的紧绷，只用做最真实的自己。所以此刻你最想和谁说一句废话会是什么内容呢？来分享一下吧。

0: 个平凡的你，都是自己故事里的主角。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不过是路过彼此的人生。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这时段和大家来说到的是关于你的废话搭子上线了吗？你最近和身边的那个废话搭子说的最没用的一句话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在生活当中，那些愿意听你吐槽琐碎谈论日常的人，根本不是说闲得无聊，而是真的把你放在了心上，愿意把自己的时间和温柔都分给你。他们感受的不是废话，而是你藏在话语里的情绪，是你说今天好累时的疲惫，是你说吃到好吃的时候的欢喜。我们经常在寻找一份踏实的关系，其实所谓的踏实，不过是有人愿意听你说那些没人懂的废话，愿意接住你的情绪，愿意在你需要的时候一直在你身边。这份被放在心上的感觉，这份有人回应的温暖，正是我们疲惫生活里最珍贵的慰藉，也是值得我们用一生去珍惜的缘分。所以请珍惜那些愿意听你废话的人吧，也不要轻易辜负这份温柔和偏爱，因为他们的倾听不是敷衍，不是应付，而是发自内心的在意。有他们陪伴，才会让我们的日子变得有温度有意义。往后希望我们都能够珍惜那个愿意听我们废话的人，也能够成为那个愿意倾听别人说废话的人，让这份温暖和善意一直延续下去。

清河残留言说，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一个能够随时听自己说话的人，能够随时分享自己的情绪，找一个你说上一句他就能够接住下一句，他懂你所有的梗，懂你所有的语言幼稚的人。真的，身边有这样一个人，有这样一个朋友，想想都会很幸福。你的情绪能够被接纳住，你也能够被接住。 一段真正舒服的关系，或许就是可以毫无顾忌地说废话。在那里你不必去斟酌每一个字每一个词，不必担心话题是不是无聊，也不用害怕别人会觉得你矫情，因为你知道对方会懂，会认真地倾听，会温柔地回应，会松弛地接纳，让我们既能够做独当一面的大人，也能做无忧无虑的小孩。 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看到时间今晚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齐飞，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呢，我们把南京这座城市作为暑期的友好亲子友好目的地推荐给大家。打开方式，认知这座城市的方式呢，从这两年频频出现的苏超这个赛事聊起。更详细的部分和玩法推荐呢，都是来自于一本绘本。这个绘本呢，是一整套书，叫做《中国奇妙游》，其中有一本专门的南京篇。
9: 那当然要欢迎出这本书的，首先是丛书的编辑，我们要欢迎一下小西，请小西做个自我介绍。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策划编辑吴小西。
9: 那接下来要请出这一位呢，就是专门给大朋友小朋友们来呈现《中国奇妙游》当中南京分册中内容的作者了，我们来欢迎一下黄琳。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琳。
9: 能不能跟我们介绍几个在你们眼中觉得南京给你们留下很深刻印象的地方？
11: 我来说吧，就是在我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南京的明城墙。
9: 开始说到的南京的习俗爬城头跟这个城墙也是有很大关系，因为爬的就是这个城墙，对吧？
11: 对，就是南京是整个古代城墙保存最完整的一个城市，它的整个城市格局山水城

0: 宁这个城就是有一个古城的这样一个核心地位，然后它这个明城墙保存比较完好的区段，它也有几个比较大家会常去的一些景点，比如说在玄武湖它有一个台城的明城墙，就是我们这个小松鼠宁宁最开始所去爬城墙的那个台城，那个城墙就是台城城墙，在那个城墙上既可以看到玄武湖的景色，也可以看到远处紫金山的一个山脉，还甚至还能看到像紫峰大厦这样的一些城市天际线。它是一个在城墙上既可以感受到这个历史的痕迹，也可以观览整个城市的现代和那个生态风貌的一个地方。然后除了台城的明城墙以外，还有一个中华门的城墙，我觉得也很值得一去。因为中华门的城墙呢，它是一个瓮城形式的，就是有一个词语大家可能很熟悉，叫请君入瓮。这个瓮就是这个瓮城的瓮，它不同于一般的常见的城墙，就是一道城墙，它在城墙后面还有一个凹进去的一个方形的几进的拱券门，那个上面会布置一些藏冰冻啊什么的，就是它整个是一个城墙军事作用和它当年建造特点一个 很重要的体现吧。而且中华门的城墙呢，它也是在夫子庙、秦淮河和老门东这样的景点周边，就是我感觉爬城墙、看城墙这个活动可以跟很多其他景点一起紧密结合。
1: 嗯，城墙是你觉得由于它保存的非常的完整，同时它也见证了这个朝代的变迁，所以对于你来说，不管是从历史的底蕴来说，还是到当今大家去登高望远享受美景也好，都是很不错的去处，对吧？是不是有一段城墙也是可以看到是和玄武湖连在一起的？
0: 对，就是刚开始最开始说的那个叫台城城墙，它就是从你可以选择路线，从鸡鸣寺的樱花大道一直走上去，走到那个台城脚下上那个城墙，然后沿着那个城墙一直观览玄武湖的风光，还可以走到旁边的那个九华山公园景区。
1: 听上去这条步道在春季樱花盛开的时候应该是人头攒动的。
0: 是的是的，我当年还在读书的时候，就是樱花大道每年都是爆火。
1: 这是对于黄龄一个在南京读过五年书的人，同时他又编撰了这本《南京策》《中国奇妙游南京策》这本书的一个作者的角度给大家推荐的是南京的各路的城墙，可以串联起来做徒步也好啊，做登高也好，或者作为踏青赏樱花的一个途径和方式。那在小溪眼中，南京最让你印象深刻的地方是哪里？
2: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其实我对南京的城墙印象也非常的深刻，因为它确实是贯穿了南京的感觉。然后另外一个让我也很印象深刻的就是明孝陵，因为我是特意去到那边，我还比较喜欢稍微爬一下山的这种感觉。
1: 嗯，
2: 然后我印象就是明孝陵它非常的美。首先我去的时间应该是在一个冬天，然后它很萧素，整个明孝陵呢可能游客不是特别的多，当时因为是淡季，然后我进去的时候就会感受到一种古朴肃穆的感觉。然后当时也是看它的介绍嘛，然后有说到这个明孝陵呢，它其实是一种前方后圆的这么一个格局，就是跟其他地方可能不太一样。当然这建筑方面我不知道确不确定啊。然后也说整个明孝陵呢，因为我刚才有说到嘛，它是爬山爬上去的，然后好像它的整体布局呢也是一个依山而建的这么一个布局，然后说是有一个北斗七星的形状，就是如果你从空中俯瞰的话。然后我是可能是一个比较偏向于快夕阳西下的时间去了，然后等到日暮时分的时候，就是可能明孝陵要关了，然后就把游客就是一一的就清出去，然后我再慢慢的从明孝陵再往下走的话，就会路过那个神道。那个神道给我的印象也非常的深刻，因为它保留了神道两边是 列着狮子，然后象、麒麟、马，就是等等，一共是六种石像嘛，每种是有两对，然后一共是有12对，然后这个是给人蛮震撼的一个印象，就是在夕阳西下的时候，然后你在那个神道上

0: 属于江南地带的一些巧思。
1: 嗯，明孝陵这一片算是一个很大的风景区，包括从地图上其实大家也能够很清晰的看到，就是之所以帝王家能够把陵墓安放在这里，其实一定是和这个好山好水相结合在一起的。应该书上也写到了，说明孝陵目前依然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帝王陵寝之一，也被誉为是明清皇家第一陵。刚才不管是小溪也好，黄陵也好，提到的很多跟建筑相关的，包括给你们留下印象的这个建筑啊，包括石刻艺术啊，都能够代表当时明朝时候的一个最高的成就了。然后我从地图上看，这个孝陵的陵宫，这个整个明孝陵景区，包含旁边的比如说美陵宫以及中山陵景区，和左边有南京的中山植物园，后面可能还包含有头陀陵景区啊，永木炉啊，灵谷圣境啊等等，这一整片儿，反正如果你去一整天的话也是玩不过来的。就是它的辐射的面积以及包含的可参观和游玩的点非常的多。而在这个书里面，从明孝陵开始，包括像明故宫，后面讲到的美陵宫、中山陵，都是一一介绍到的。所以你们其实在规划这些内容的时候，也把一些距离比较相近的可以放在一起去玩的地方也汇合在了同一个这个逻辑当中，对不对？
2: 对的，因为就是我们这是一个小辟邪带着小松鼠明明找家的过程，所以它本身是有一个时空的动线的，它会有一些在相似的景区，就是我们把它安排在这个动线上，就是串联在了一起。
1: 其实很巧妙的是在朝代上面它也几乎串联起来了，就以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孝陵，明孝陵这一片景区来讲，从明朝然后动线动到这个美陵宫和中山陵的时候，其实历史的脉络就来到了我们的近代史。所以在书上除了孙中山先生的介绍以外，还有包括近代史当中一些比较重要的历史事件，像太平天国呀，包括南京条约呀等等的一些事件，还有辛亥革命很重要的代表性的事件都罗列在这儿了。
0: 说到南京的这个近代史，我南京照相馆那个电影看完了之后非常的感触，就觉得南京这座城市也是承受了很多。然后我们其实在书里面也有一些这种相关的红色教育，不仅就是有刚才讲到的民国的时候呀，然后包括太平天国啊，然后还有孙中山先生呀，然后还包括我们那个
1: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对，
0: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是我们在书里面有特别的去介绍的，因为我们也希望就是现在的小朋友，就是他在阅读书的时候，他不仅是能够看到这些景点，但是也是能体会到这座城市曾经经历过的历史，也是一种历史的见证吧。
1: 嗯，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其实从我小的时候，90年代初的时候，一直到现在，我们刚刚讲到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这个地方都是大家如果去到南京，一定会选择去牢记历史的一个场馆。当我看到这个在南京的这个分册当中在讲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然后又看到了那个石碑上刻着的1937年12月13号到1938年1月的这个日子的时候，就每一个中国人他一定都能够激起他对于那段屈辱悲壮历史的一个回忆，这就是让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去勿忘国殇，然后去捍卫和平的一个很好的做法。而这颗种子其实也应该从每一个中国孩子的心中

0: 开始种植起来，这是对的。所以你们在这里面其实还占用了挺大的一个篇幅，去通过雕塑、手绘雕塑的方式，包括这个走丢了的小松鼠宁宁，还和辟邪一起很悲伤的在墓碑前去向受难遇难者去献花，这样的场景都通过手绘的方式描绘出来了。我觉得这是做书人，就出版行业的人的一个使命感吧。
1: 是的，是的，就是我觉得这不仅是出版行业，然后也包括内容创作行业，就是大家的一个共识，就是其实我们在这套书里面融入了一些这种红色教育的部分，也是当时和作者老师们一起商量出来的。然后我们也希望说，就是通过这些绘本能给孩子们上一些真真正正的历史课。然后也希望说能够通过图像的形式，因为绘本一般接触的小，就是阅读的小朋友年龄段都比较小嘛，可能是4岁以上的这么一个年龄段。然后也希望就是即使是小朋友，他也能够通过这样绘本的形式来进行一些启蒙。然后尤其是我们知道的，就是中国有很多英雄城市，尤其像南京这样子经历过苦难的城市，我们也希望说能通过这样的书，然后能让小朋友们在眼泪中学会思考吧，也能知道就是这些苦难是会沉淀出一些敬畏来的。
0: 在翻过了苦难的这一篇之后，这本书里面就随着寻找家的这个路程，来到了像1912街区这种民国代表性的这种建筑群。然后像现在这书上也介绍说，1912街区现在已经成为了当代年南京的这个繁华都市商业街区。然后慢慢的你就能感觉到画风啊，包括内容啊，就往现代生活繁荣昌盛的这种感觉去走了。像不管是南京地铁，还是前段时间很火的这个红山森林动物园。其实对于很多老南京来说，这个动物园是伴随他们成长的，是最古老的一个动物园。但不知道为什么，前两年你们记得吧？这个红山森林动物园在网上火爆了，人气很旺。
2: 是的，是的，我的朋友们也都说着要再去南京，就是首选要去这个红山动物园，因为它这两年火起来，是因为大家可能冲着它的考拉、水獭这些非常可爱的动物，它在。就是他会有那种在网上传播的表情包，然后红山动物园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好像是第一个取消动物表演的动物园，
0: 哦，
2: 它是有一种让你
0: 动物保护的理念在，
2: 对，动物保护，然后跟自然更亲近，然后你带着孩子可以去看了解动物们最真实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同时也是跟这些可爱的动物有一个亲密的接触。
0: 然后到了23页的时候，辟邪就对还没有找到家的小松鼠宁宁说了一句话，说我带你去南京最高的地方去俯瞰整座城市，就一定能找到你的家。我以为前面在讲山体啊，在讲爬城头啊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已经算是能够找到南京的相对制高点了，没想到南京的制高点不在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地方，而是因为它是一座大都市嘛，现在南京市，所以确实它还是会有自己的摩天大楼所在的。所以在24到25页这两页摊开的一整片的篇幅当中，你们是画到了南京的夜景的，也是我们现在去形容一个繁华大都市，它是不是一个繁华的大都市的评判标准之一，就是 skyline 天际线这种感觉。这个是你们当时团队去到现场，比如说拍了照片，然后回来再进行艺术创作的成果吗？这个是不是小西来跟我们说会更合适一些？
1: 就是一般作者会提供一些照片资料，然后我们会找到合适的画师，然后来进行绘制。然后可能这个绘画呢，它不一定是完全就是像照片里面一比一的，它肯定是有一些艺术的创作在里面的。但是我们肯定是画的时候就是想要展现出就是这种高空俯视，然后能让南京的这几个重点的建筑，因为当时作者有在每一个建筑上他都详细的写了一些知识点，就我们能看到就一般会拉出一条线，然后来介绍这个 建筑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然后就是一定会把这些都囊括在内，然后这个图是这么画出来的，反正效果也非常的好，然后尤其是这么一个夜景，然后就觉得南京之前还是一些古色古香的画面，然后到这一页了就突然来到了一个很现代的感觉。
0: 相信每一位读者不管年龄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他们在看到这一页繁华都市夜景之后是想要说我一定要去南京实地去看一看，这 skyline 是什么样的。尤其你刚刚说到拉出了一条线，这是沿着这因为是横跨了长江的南京长江大桥，当年也是我们在建筑史上非常值得一提的一个所在哈。然后呢同时这江边的这些高楼大厦，包括像紫峰大厦呀，还有像金陵饭店啊，这个国际青年文化中心啊，包括还有大报恩寺的琉璃宝塔，这个高度也相当了得，到现在依然还被称作是天下第一塔。就这些能够被拉成一条 skyline 的这些建筑，你们两位有自己真的亲身去过的地方吗？
2: 对，就是我们当时是挑选了南京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标志性建筑放在这里，然后其实大部分我都是去过的。尤其是这个紫峰大厦，因为我们学校就在玄武湖边上，东南大学，然后你去玄武湖的路上你就一定会看到紫峰大厦，甚至你从南京站下来，你往市中心的方向走的时候，其实南京也预留了很多这种市廊，你肯定能看到这座标志性的建筑，而且它也很有特点，像一把冲天的枪，所以你肯定不会错过它。然后像那个大报恩寺琉璃宝塔，我们当时大学那个韩东勋院长的那个改造的作品，所以我们曾经也去就实地就是调研，对对对，了解过。然后它是一个很适合在夜间去看的一个建筑，因为它以前是琉璃材质的，但现在我们保护更新的一个措施就不是说修旧如旧，而是就是展示它旧有的状态，但是让大家知道它是一个就是维护后的作品，能看到它
0: 维护的
2: 一个痕迹，对，
0: 看出来，
2: 能看出它的痕迹。所以现在其实它是一个玻璃塔，所以你在晚上夜间去配合着灯光，可能能更加感受到它那种琉璃的状态。然后像江苏大剧院还有那个南京国际青年文化中心，它其实也就是那个保利大剧院，像这两个是离市中心比较远了，我当时去到的契机是去那边看演唱会。我觉得这几年就是全国的演艺行业就是也都挺火爆的，
0: 对，
2: 很多就是像我们在上海有些朋友同事就是抢不到票，他也会去南京看演唱会。
0: 对，
2: 我感觉就是像可能长三角周边的一带的朋友们，如果因为演唱会这个契机去到那边，可能也会看到这两座建筑。金陵饭店嘛，倒是我还真没有住过，就是远远观望。
0: 所以非常感谢小西今天可以推荐这个黄丽莹作为作者之一来跟我们一起分享这本《中国奇妙游》的南京分册。
2: 好的，拜拜。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李雷。如果一旦发生哈，这个家政服务人员啊和这个在照顾老人的这样的老人的子女发生一些冲突的时候，甚至发生了肢体冲突和一些肢体的推搡，又应该如何来解决？法律上是如何规定的？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呢，啊，将请到法官结合具体的案件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析。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右安门法庭的副庭长向书朝法官。向法官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3: 哎，向法官，在前两天的警法在线当中啊，您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了这个两起哈、啊、非常典型的涉及到这种家政服务纠纷的案件。那么还有一起案件呢，我们

0: 在前两天节目当中没有来得及跟大家讲，那么今天呢特意请到您呢再跟大家把另外的一起案件来说一说，因为这起案件也是非常的典型啊，非常值得跟大家来讲一讲。那么这起案件呢又是一个怎样的情况啊，您呢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1: 这起案件呢仍然是一起侵权纠纷案件，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案件。这个起因呢就是戴先生经家政公司的介绍与胡女士啊，也是一位保姆签订了这个中介式的合同。这个合同约定呢，戴先生要聘用保姆做家政服务工作。那工作的内容呢，就是照顾戴先生的母亲，照顾老人。
0: 哦、
1: 薪资待遇啊，每个月啊近4000元。试工期一个月，简单的合同的这个条款都双方进行了约定。试用期满之后，合同自动生效。那这个戴先生呢，要支付家政公司信息服务费800元，同时这个保姆也要支付家政公司信息服务费，标准呢就是他第一个月工资总额的20%。
0: 哦，是这样哈、
1: 对，
0: 那看来这个合同约定的还是挺详细的。
1: 对，就这一点还是挺详细。但是我们从中其实可以看出，这个是中介合同或者说居间合同的一点，就是它有居间服务费、中介服务费。
0: 对对对
1: 对。
0: 那通过这个合同是不是也能够很明显的看出这个家政公司它的法律地位，它就是一个居间的性质，而并不是和这个保姆之间形成的这种劳动啊或者劳务关系的性质。
1: 从这儿我们可以初步判断出。那么合同里还约定了戴先生应该在保姆每完成一个月工资后第二天支付保姆工资4000元。如果这个保姆不慎毁坏客户的物品，应该双方自行协商赔偿。同时还约定保姆在看护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安全，如在看护视线内造成看护对象伤亡，一切后果要由这个保姆负责。那么在2016年3月的一天，戴先生的妹妹戴女士就发现保姆在照顾过程中有虐待老人的行为，情绪上来就急了，为此制止这个虐待行为，制止保姆的虐待行为。随后呢，这个戴女士就和这保姆发生了肢体冲突，双方都报警了。民警出现场，然后就把这个保姆带回派出所询问。询问过程中就发现胡某的精神状况
0: 啊，就是这个保姆
1: 有问题。
0: 这个保姆哈，
1: 对，这个保姆的精神状况不太正常。于是警方就将这个保姆送往医院进行确诊治疗。之后这个保姆就被送往了回龙观医院。
0: 哦，那看来他真的是精神上有些问题。
1: 对，在这个当天同时这个戴女士她也被送往医院进行治疗，然后同时支付了医疗费、护理费等等费用。那么现在戴女士就认为家政公司她在介绍这个员工的时候没有尽到审查这个雇员的这个责任，那么没有审查到他是否有上岗资格，然后同时认为这个家政公司没有相关的职业许可，所以他要求家政公司要承担，他起诉的是家政公司要承担赔各项费用40000余元，同时要求他返还已收取的服务费，中介服务费。
0: 那这里面的被告就是家政公司。
1: 对，就是家政公司。
0: 那这起案件当中啊，家政公司他又是怎么说的呢？
1: 家政公司他认为自己是签署的合同是中介性质的居间合同啊，他认为我在这个案子中不是适格的被告啊。另外戴女士她不是合同的相对方，刚才提到了是戴先生，也就是他哥哥去签的这个合同。
0: 哦，对，
1: 所以他认为他无权提出返还服务费的要求。
0: 要告就是你哥哥来告，你没有诉讼主体资格哈，是吧？
1: 对对，是这意思。那么本案的争议焦点就来了，保姆将这个戴女士打伤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那么家政公司是否存在过错，那么是否应当对戴女士的这个损害后果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0: 你跟大家分析一下。
1: 那么我们认为保姆将戴女士打伤肯定是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她是有过错的。但同时我们也认为，虽然家政公司仅仅提供了居间服务，她的合同义务就是一个推介保姆，应该如实提供订立合同的重要事实，对公司介绍推荐的人员应该尽到相应的审核义务，而这种审核义务 不仅包括是否存在传染性。

0: 性疾病，还应该对人员的精神健康状况、心理素质、有无治安处罚、犯罪记录等等进行基本审核。咱们这个案例中啊，这个保姆显然他没有身体性的疾病，但是从证据来看啊，家政公司确实没有尽到足够的审核义务，存在过错，那么对于这个戴女士的损害后果，是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
1: 哦，那么这个赔偿责任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那他应该承担多少呢？
0: 那么根据这个案件的实际情况来确定，家政公司我们认为应该承担20%。因为我们认为主要的责任还是在保姆，因为他们两方并不是一个连带的赔偿责任，它作为一种补充责任，因为事发的时候咱们是民法典还没有实行，还没有生效，那么就按照侵权责任法以及人身损害赔偿的相关规定司法解释来确定，当时他们俩是没有连带赔偿责任的。
1: 对，您刚才还提到哈，就是家政公司他也说了，说这起案件当时啊，是你这个你的哥哥啊，是戴先生来跟我们签的这样的一个合同的，是吧？那并不是你签的哈，并不是戴女士来签的，应该由你哥哥来告。那这一点啊，这个原告方就是这位戴女士，她是不是有这种诉讼的主体资格？她是不是适格的这个原告？那么我们在审查的时候哈，这点是如何来看待的？
0: 这个刚才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与家政公司签订的合同方确实相对方确实是戴先生。那么如果你依据合同来主张退还服务费的话，那肯定是要起诉合同的相对方啊，也就是应该是由戴先生来起诉的。这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那么咱们就支持了戴女士医�疗费、护理费大概2000余元的诉求，但是驳回了她要求返还服务费的诉讼请求。
1: 那这起案件当中啊，因为还涉及到这个保姆哈，保姆他自己是本身是有这个精神疾病的，那是不是如果是戴先生戴女士他如果想要找保姆来赔偿损失的话，是不是相对来说要困难一些？
0: 刚才我们也提到把这个保姆送到了医院。保姆就自行走了，在找寻的过程中呢，那么根据咱们的程序要求是需要进行送达啊，甚至公告送达。那么在戴先生他们俩在考虑的过程中就认为我不值当的进行公告送达，那么我目前仅要求家政公司承担他的责任
1: 啊。
0: 所以其实合同的相对方如果受戴女士她受伤之后，她可以要求直接侵权人来进行赔偿的。那么这个时候他要应该是直接向这个保姆来主张。提起诉讼的被告应该是保姆。
1: 那这起案件又能够反映出这种家政纠纷的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
0: 从这起案件中我们可以看出，家政公司它作为市场从业主体，首先应该取得相关的职业许可对家政人员上岗资质、从业条件进行合理范围内的审查。这个审查内容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不是光指身体疾病，因为我们知道保姆是需要一个健康证的，这些基本的要求还应该包括合理限度内的精神状况、心理素质、职业技能、职业规范方面的审查。甚至担负起职业技能培训的责任。以满足家政服务的需要。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离奇的社会案件，
4: 来继续关注的
3: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所讲的这起案件，包括我们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也请到您呢跟大家讲的另外的两起，也是涉及到这种家政纠纷的案件当中发现哈，往往这类纠纷咱们讲的这三个案子都是涉及到除了雇主之外都有保姆和家政公司这两方哈，就一共是这三方的关系。那是不是一般情况之下这种涉及到家政服务的纠纷都会涉及到这三方？
0: 那么一般都会涉及到这三方，因为咱们请保姆一般都是要家政公司作为中介给咱们推荐保姆，或者是从他那儿直接指派的。那么对于家政公司来说，在这个从业过程中，我们认为他在与雇主和家政人员在签订规范的合同之外，刚才那个案例特别也提到了，更要注意对 保姆、月嫂、护工提供的资料进行形式和实质审查，
1: 嗯，
0: 包括健康检查，
1: 对
0: 啊，岗前培训，
1: 嗯
0: 啊，职业道。

0: 得职业规范技能的培训，
1: 嗯，
0: 尽可能的预防和避免纠纷的产生，
1: 嗯
0: 啊，另外就是特别提示建议家政公司最好为以上人员购买保险，这样、
1: 哦、
0: 对，在发生人身伤害的时候，啊，可以由保险公司先行理赔，
1: 嗯，
0: 减轻自身的损失，
1: 对对对，
0: 嗯、那么对于家政服务人员，也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保姆、月嫂、护工，他也应该努力提高自身的服务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两方面同时提高。
1: 嗯、
0: 家政人员，这些工作人员，他应该对于你要去服务的家政工作的性质要有充分的了解和认知。
1: 嗯、
0: 工作中要遵守职业规范、职业操守，尽到一个善良人的注意和照管义务。
1: 嗯，
0: 全面适当的为雇主提供服务，避免因过失给雇主造成损失，也使自己的利益受损。那么对于有一些特殊要求的标准的雇主更要谨慎，最好以文字形式在合同中固定。
1: 嗯
0: 啊，其实我们案例中，嗯，第二个案例安某，他本身他长期住北京，因为他不是北京人，他长期居住北京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因为北京的那个康复的条件好啊、
1: 嗯、
0: 那么他希望在北京长期康复，在他雇佣保姆的时候提的一个要求就是要进行康复的护理。
1: 哦，
0: 嗯，对。那么类似于这种特殊的要求一定要以文字的形式固定在合同中，对于身体的疾病特殊照顾事项，这样就可以避免发生，减少发生，不让雇主受伤，不让自己利益损失。
1: 对对对，没错。
0: 那么对于家政人员，我还提一个另外的建议，就是在签订和履行合同的过程中都要尽量留存证据啊，一旦发生纠纷，有利于自己主张权利，保护自己的权益。
1: 嗯，对。另外我还想多问你一句啊，就是这个家政公司和保姆之间的关系啊，家政公司是这种居间服务的关系呢啊，还是和保姆之间形成这种雇佣的关系呢？对于家政公司是否承担责任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0: 那么如果是居间的，作为一个居间服务，家政公司在居间服务的过程中，那么如果雇主和保姆或者是你住家的时候提供服务的接受服务方，那么在这种过程中，如果保姆实施了侵权行为，如果是一个中介式的家政服务形式情况下，家政公司是不承担赔偿责任的。
1: 哦，
0: 除了有特殊的情况，比如说我们案例第三个案例，他没有尽到自己的审查义务的情况下，那么在一般的情况下，如果是员工式的家政服务形式情况下，实际上家政公司和保姆，和他的雇员是一个雇佣关系，那么如果他的雇员实施了侵权行为，并且存在重大故意，他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情况下，他也要承担赔偿责任，只不过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情况下，他可以向这个保姆追偿。
1: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为大家邀请到来自海淀区人民法院的法官，为大家来介绍一起代买信托产品而引发的纠纷。
2: 当时呢，这个案件就是张先生在聊天的时候呢，得知他的朋友王先生呢，可以通过私人的渠道去购买这些高收益的信托产品。那基于信任呢，张先生就直接转给了王先生100多万，
3: 一下子就转了那么多钱。
2: 对，
3: 那他那个朋友王先生很熟吗？
2: 据张先生称呢，也是经人介绍认识，就是说经自己的朋友介绍呢，说这个王先生确实有一些私人的渠道，也曾经帮自己，就是帮张先生这个介绍的这个朋友呢，也赚了不少钱。然后张先生呢就动心了，然后就直接转了100万。
3: 那个王先生当时声称说能够有多高的收益呢？
2: 当时王先生呢说的是年化收益大约能到11%。
3: 他们有没有签一些书面的合同呢？
2: 什么都没有签，只有一个转款，就是当时王先生来诉讼的时候，他们的这个唯一的证据就只有一个转账的凭证。
3: 那张先生后来是因为什么和王先生就产生了矛盾，要到法院来起诉了？
2: 后来呢，就是张先生呢发现在支付了这100万之后呢，自己 己呢并没有成功的购买到这个信托产品，所以呢更谈不上去获得收益的问题。
3: 嗯，
2: 在持续了一段时间后，看来可能是向王先生也是多次索要这些款项也没有效果，就起诉到了法院，要求王先生去返还这100万，还有这个相关的利息损失。
3: 王先生在法庭上怎么说呢？
2: 王先生过来之后呢，也就是对双方之间存在这种委托的事实呢是认可的，然后也说明了一下，当时确实是因为这个信托产品设立失败，

0: 然后款项呢，公司就已经退还给了王先生个人。但是由于王先生觉得其他的有一些项目呢比较好，就私自呢把这100万挪用了，去投到了别的项目上。
1: 嗯，他承认这100万干别的用了。
0: 对，他承认收到了，就是自己已经投入别的项目，而且现在手里面没有那么多钱能还给他了。
1: 他觉得应该还吗？这笔钱，
0: 他
1: 是怎么想？
0: 这100万块钱是应该还的，但是呢，这个从事了一些风险的投资，他认为这个确实存在一些风险，但现在是还不了。但是他觉得经过一段时间的周转，可能会具备这个偿还能力。对，如果说根据双方当时的约定呢，如果说是有了书面的约定，或者说原告，也就是说这个张先生能够通过聊天记录或者其他方式证明呢，双方关于这个100万如果发生了挪用，这笔款项应该如何分配呢？有约定的话呢，可以根据双方的约定酌情去考虑。但是如果说就这一笔款项没有约定的话，那么对于王先生的这个私自的挪用行为产生的这个收益，应当如何去分配呢？这个还要结合这个案件的情况，结合当时这个具体的收益是如何产生的，是什么样的这途径来考虑分配，也不能说就完全说收益也是归属于张先生，因为张先生跟王先生之间他们的这个委托关系呢，跟后来王先生私自挪用投资这个他不是同一个法律关系，没有办法去一并处理。
1: 应该怎么处理呢？这个问题啊，
0: 他其实最终就是涉及到了一个委托合同的角度来考虑，就是说像这100万这么大额的这种委托关系呢，还是建议双方当事人呢以书面的方式呢进行约定。如果说约定了书面的合同呢，法院在进行审理、在进行事实查明、在进行证据认定的时候呢，也都会有一定的依据，也不至于就是无迹可寻，仅能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去认定案件事实，可能对于查清事实、还原客观情况呢是非常困难的。
1: 对，
0: 而且在建议呢，尤其是进行有偿委托的时候，因为这个案件呢，双方陈述我们就是基于朋友关系，这个王先生呢也没有收取任何的管理费也好，或者是报酬也好，我们都没有收取。如果说是单纯的无偿委托呢，其实受托人的注意义务是非常低的。
1: 对，
0: 所以呢，法院就是建议，如果涉及到大额资金往来的话呢，建议双方当事人呢就签订书面合同，同时采用有偿委托的方式，对一些违约责任啊、解除权啊，包括这个委托事项、委托期限进行详细的约定，避免自己的这个权益呢受到损害之后，来法院诉讼的时候呢，举证发生困难。
1: 后来这案子什么结果？
0: 后来法院就依法判令这个王先生偿还这100万元，同时支付这个同期同档次的银行利率。
2: 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们是。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单曲循环。
3: 新生代的歌手越来越多，但其实他们也时常和我们一样，忍不住怀念起那些年的老歌。比如易烊千玺，应该称得上是如今娱乐圈里影视音乐都有所成绩的双栖艺人了。2025年，他在上海举办了演唱会《雀穴》，就特别翻唱了罗大佑的《未来的主人翁》。

佑那首节奏欢快的《童年》相比，这首歌以抑郁苍凉的基调贯穿，更是在其中加入深刻的社会批判和人文关怀，展现了对那个时代和社会的思考。这首近半个世纪前发行的《未来的主人翁》，是现在听起来依然会觉得超前的存在。

未来的主人翁是罗大佑于1983年9月20日发行的第二张个人创作专辑，延续之前专辑里对于社会现实的关注而创作的。但是他曾表示，这张专辑的创作过程相当的艰难，他说这其实是最惨痛的一张唱片，碰到的挫折失败的感觉是最多的。由于之前的专辑大获成功， 反而让他面临巨大的压力和期待，因此歌曲整体弥漫着的忧郁情绪也反映了他当时内心的矛盾。这首歌融合了摇滚、民谣与实验性编曲，通过军鼓、唢呐与钢琴独奏等多元手法构建声场张

用强有力的节奏韵律反映对现代化进程中人性异化的深刻忧虑。开篇就是以电影镜头般的语言勾勒现代化的图景，林立的高楼大厦，拥挤的人，水银灯。然而这并非赞歌，而是铺垫了一种冰冷的令人迷失的环境，置身其中的人感到的是疏离和迷茫。歌词中反复提到的未来的主人翁，其实是对童年时期被寄以厚望的概念的反思，成年后却发现大多数人只是普通人的无力感。这首歌曲之所以让人难忘，是因为包含了最具震撼力和前瞻性的核心概念。在那个年代，网络都还没有被普及的1983年，罗大佑已经提出电脑儿童这个跨时代的词汇，预见了科技发展对人性和环境的冲击。副歌部分更是以儿童的视角进行控诉，用儿童的口吻呐喊出我们不要，这是一种无言的抗议，更是未来被牺牲者对当下成年人的控诉。歌词还强调了别以为孩子们太小，他们什么都不懂，暗示这种影响的后果将由后代承担，而源头正是我们对世界的改变。其中的歌词格言像玩具风筝在风里飘来飘去，不仅生动描绘了信仰和准则失去了重量和方向感，还象征着大家在历史洪流中的无力感，精神的漂泊无依。

这一段不仅是音乐上的重要段落，更是主题的升华。在重重批判和忧虑之下，整首歌曲表现出的是对生命本真价值的坚守，更是对自然、自由、真实情感和人性尊严最朴素的呼唤。再加上罗大佑标志性的略带沙哑和沧桑感的演唱方式，将歌词中的愤懑、忧虑、悲悯和呐喊传递得淋漓尽致，强化了歌曲的感染力和思想深度。提起罗大佑，只夸奖艺术高度远远不足以形容他。毕竟纵观如今娱乐圈的歌手里，鲜少有像他这样超越时代的洞察力和社会责任感的，这大概也是他能成为一代人心中神级歌手的原因吧。既是华语乐坛最早系统化植入社会批判意识的音乐人，也以音乐人的敏锐观察力、深刻的哲思和深沉的人文关怀在音乐界独树一帜。他的墨镜和严肃冷酷的神态下，是一直从儿童的角度出发，帮助还没能学会如何理性表态的孩子坚定发声。或许他才是那个一直在好好守护我们的童年的人。我只能说，罗大佑无愧于乐坛辛弃疾这个称呼，单曲循环，未来的主人翁。

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它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一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

0: 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愿孤独的人都有酒喝，愿寂寞的人都会唱歌，愿你善良带着锋芒，愿你像孩子一样。这是来自于简弘毅的一首《愿》，愿望的愿。听完歌曲会在一段时间内沉浸在歌曲悲情的氛围中不能平静。你是否曾在刺骨的夜独自喝过闷酒，在车水马龙的十字路口独自徘徊到天明？简弘毅的声音带着火山喷发般的力量，吐字时又将这力量压抑在嗓后。他用饱满颗粒感的嗓音轻轻地哼着，时而粗犷，似荒原上呼啸而过的风声，时而细腻如林间涓涓细流。到底是什么样的经历让他把每一份感情都拿捏得恰到好处，把每一个字都唱得如此浑然天成？今天节目我们来听简弘毅和他的故事。

生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简弘毅的歌和他的故事。1986年，他出生在湖南常德，因为是音乐世家，从小他就对音乐展露出惊人的天赋。13岁就开始创作歌曲，而他所创作的第一首歌《爱的学校》更是被当时红极一时的香港歌手陈慧琳收入专辑《微光》。初生牛犊不怕虎，20岁出头，在同龄人还在肆意享受青春的时候，简弘毅就背上行囊，踏上了独自追寻音乐梦想的征途。未来的自己会以何种方式过活，他并不知道，但眼下的他一心只想赶快走上音乐之路，不问归期。

2004年，简弘亦参加由上海好乐迪和环球唱片共同主办的男人海洋新生赛，并一举获得长沙赛区冠军的好成绩。幸运的他也得到了周传雄的赏识，被收为关门弟子。随后他又参加湖南卫视精英之星完美组合、高校校园歌艺赛等多项比赛，好评不断。可是这种疯狂参加各类电视选秀节目的模式使简弘亦感到疲惫迷茫，似乎与自己的音乐初心也渐行渐远。2008年，简弘亦拜师于中国台湾音乐制作人涂慧源，他坦言需要一段反省学习的空白期，而且不会再参加任何综艺。人在一无所有的时候才会有孤注一掷的勇气，当时的简弘亦刚刚起步，而且状态良好，在这个时候做出这样的决定，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孩来说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2016年，简弘亦在社交网络上翻唱了梁静茹的《情歌》，他用沙尘暴般的火山音赋予了这首歌更多爱而不得的无奈和人走茶凉的悲怆，细腻到字字诛心，本是无心之举，却意外地颇受好评。

还有乘胜追击。陈冠普红极一时的太多，在他的口中多了一份历经沧桑的厚重感，引起许多人的共鸣。历经千帆回头看，那人是否还在灯火阑珊处？

就连小幸运在他的演唱下也变了味儿，整首歌都是淡淡的，很平和，好像经历巨大痛苦之后的平静，又像看淡一切之后云淡风轻的从容。

有数据显示，简弘亦翻唱的作品随便一首歌的评论就过万，有的甚至超过了10万，全网的播放量更是超过20亿次。这个数据有多夸张呢？大概是可以吊打许多大牌歌手的程度吧。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君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

0: 松软琐碎时，
1: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简弘毅的故事和他的歌。万事都是一把双刃剑，简弘毅人气颇高的翻唱作品使他很快被贴上了翻唱歌手的标签，似乎只要提到他，大众的第一反应都是是不是那个翻唱某某某歌曲的歌手。他是一个唱作型歌手，大众对他只会翻唱的刻板印象使他衍生出一种恐慌，这对于有音乐追求的简弘毅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打击。深深的挫败感使他产生了不再翻唱的念头，在歌迷的劝说之下，他做出了一个很少有歌手能做出的决定，做电台。每晚的10:06，他会在简约 FM 里唱翻唱歌曲，或者是诉说他心情和故事的原创歌曲，让人在疲惫的社交、繁忙的工作、琐碎的生活里找到一个放空的出口，聆听到最温柔、最治愈的声音。慢慢的，听他唱歌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深夜习惯。尽管如此，简弘毅依然无法放弃做原创音乐人的梦想。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为他所爱的人，
2: 为了改变大众固有的刻板印象，撕去翻唱歌手这一标签，2016年8月，简弘亦推出首张个人原创专辑《树先生》，受到业内外不少的好评，并且一举获得华语金曲奖年度最佳男新人奖。其中的同名主打歌《树》更是简弘亦的真实写照，不骄不俗不抢，安静地做好自己，无需大惊大喜，生活一样丰盈，不必大红大紫，生命照样长青。
1: 回忆如流放的湖，总归有个出处，爱的出路怎样才算得到幸福，却尽是润湿的布，而忧郁是无补，旧梦如初，往事翻涌浪退，

爱的出路，怎样才算得到幸福？绝境是人世的苦。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之前所取得的一些小成就并不能使他满足，到了2017年，他写得更多更猛。12月，简弘亦发布了第二张个人原创专辑《柔软的国》。柔软的力量较之刚强，来得轻巧，不时莽劲，不易折损，似水含情。正如他的音乐，柔软却不好侵犯，硬何处拨开，依旧是无限柔情。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

0: 在哪一首？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简弘亦的故事和他的歌。2018年的电视剧《香蜜沉沉烬如霜》的热播，由毛不易演唱的主题曲《不染》红遍了大江南北，似乎人人都会哼唱一两句，但是知道《不染》是简弘亦作品的人却很少。面对记者歌比人红的提问，简弘亦坦然回答：“这是对我作品的认可，也是对我的嘉奖。”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简弘毅的故事和他的歌。2019年可谓是简弘毅的元年，他不仅以演唱成员的身份参加到湖南卫视原创新形态声乐演唱节目《声入人心》，获得了大批的粉丝，还为多部电视剧倾情献唱，一下跻身于国内各大影视剧炙手可热的配乐演唱者。当被问及对翻唱歌手标签的看法时，简弘毅坦言，一切随缘，慢慢来，急不得。事实证明，是金子总会发光。十年蛰伏真的太久了，但也正是这长久的积淀，才使他拥有厚积薄发的力量。简弘毅用他的音乐才华撕掉了翻唱歌手的标签，迎来了人生的新篇章。他曾说，其实好作品是一个很主观的概念，先要感动到自己，然后他才有可能去感染到更多的人。他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在深入人心第一季结束的时候，简弘毅在无商业的性质下说要给36位唱作人一人写一首歌纪念这段历程。这对于一个唱作人来说，着实是一份不小的工作量。他把自己完全沉浸到音乐之中，享受音乐带给他的精神慰藉，不断地产出高质量的原创作品，给听众带来一场又一场的听觉盛宴。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不火才是常态，但不同的人在不火的情况下的选择，才是真正区分人和人差别的地方。都说小红靠捧，大红靠命，如今出圈的最好方式无非是增加曝光量。像简弘毅这种不靠直播，不上综艺，不立人设，一根筋专注于自己音乐世界的唱作人，更加显得弥足珍贵。从翻唱歌手到原创音乐人，简弘毅实现了华丽的转身，受到乐坛前辈的一致好评，也成为各路媒体笔下的音乐诗人。他说，我不反对大家给我贴标签，但是我觉得没有一个标签可以完全形容一个人，因为大家都是有多面性的。我欢迎别人给我贴标签，同时也想去打破每一个标签。其实我不是不想去争取什么，而是觉得应该把眼光放得更加长远一点。我想做一名真正的艺术家，做出可以流传下去的传世作品。再次打开播放器，循环播放简弘毅的《愿》，我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愿你喝茶也喝酒，愿你有现实的保障，也有精神的追求，愿你看透人世的沉浮，依旧保持可爱，不忘初心，就像简弘毅一样。这里是单曲循环，感谢收听，我是一丹，下次再见。

0: 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手手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王若琳有你的快乐。之前说林宥嘉唱歌是游走的状态，其实想说王若琳她更是，她的慵懒倒是没有说像林宥嘉那种带一点迷幻的感觉，那种骨子里就透出来的懒懒的味道，不需要任何装饰，她就是本身爱这种感觉，所以表现出来的懒的唱法，尤其是让你听得非常舒服和自然，也算是到了一定境界吧。下一首歌来听 Emily 啊，这首 Big Big World。 I'm a

继续回来，我是夏文静，听一首萧敬腾的《每天一点心》。这个歌呢是音乐人陈少琪为萧敬腾来量身定做的，灵感是来源于陈少琪觉得恋人之间需要多用心为彼此创造一些心意，才可以为爱情保鲜的道理。而他也曾经在微博揭秘过这个歌的录制过程，说萧敬腾一个人在8个小时内录了无数轨，还调侃说录音当天没有下雨。好吧，《每天一点心》送给正在热恋的情侣。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继续回来，我是小文静，听一首陈晓东的歌，这个歌叫做《风一样的男子》。我记得这个歌发行之后，当年很多人的 QQ 签名或者是说 QQ 名就改成了这个名字。在99年环球唱片时期发行，也是陈晓东一张专辑的同名主打。99年也算是他正准备要爆发的一年。这个专辑发行后的下一年，他的《比我幸福》就把他的事业推上了最高峰，再下一年他就登上了春晚舞台，随后几年也是接通告接到手软。而这个时期陈晓东也算是那一代美男子的代表之一了吧。来听这首《风一样的男子》。

实我一直都在等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抑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

0: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其实很多烦恼困苦都是因为从自己的角度、环境、努力思考和感受有关。如果你真的可以从对方的经历背景角度去思考感受，很多问题就自然而然化解了。心理学教授的指导意见说，如果你一定要把一件事情给想通，那就直接从对方的角度去想，会是最快最有效的想通途径。当然希望你没有烦恼，如果有的话试试看用这个办法。下首歌来听余佳运《九月底》。
1: 伴随着九月底的一场大雨，这座城市变得冷清，整理的或许着安静，随着飞机震耳欲聋的轰鸣，你就这样离我而去。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爱着梦。
1: 苏运莹呢，也被叫做是田园天使般的干净纯洁。我是向静，接下来听下一首歌，也算得上是一首经典了，来自 Beyonce 的 Listen。 这首歌获得过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提名，也是电影《追梦女郎》的插曲。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下一位来自近几年很火的一支乐队，治愈系，不那么摇滚，还带一些暖男气质，鹿先森乐队，我会怀念此刻的我们。你听

这首歌的和声是真的很好听，来自刘若英和黄韵玲的《听是谁在唱歌》。我记得上大学那一会儿，有一次班会，

要女同学出一个唱歌的节目，最后我们就排了这首歌。真的，如果是年会节目，老板要你们唱一首歌，我觉得二声部三声部这个歌都很适合。下一首歌来听谭咏麟《爱的根源》。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继续下一首歌。这是两位音域较宽、歌路也超多的女歌手戴爱玲和阿令，我不离开。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喽。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初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枝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北京小雨转多云，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多地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浙江苍南县霞关镇党员干部在台风登陆前挨家挨户上门劝导，12小时转移全镇上万名群众。
1: 上半年我国工业活力稳步回升，创新动能持续迸发。
2: 上海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
1: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0: 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0: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0: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1: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0: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0: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0: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

0: 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0: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急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 30% 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看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负责人龚小娟。
4: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3: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百问题3406个。目前邢台已建立查百、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河北省邢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袁永伟。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百、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速即办、未速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山海关路居民秦秀兰。
6: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3: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1765个，查百问题11200多条，正逐步整改消耗。湖北省武汉市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肖和。
7: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8: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今晨五点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向北偏东转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受其影响，华东、东北等地仍有强降雨，多地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歙县辉城镇新路街社区工作人员和网格员深入居民家中开展入户宣传。网格员郑宁丽：
10: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 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

0: 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的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1: 在天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确保关键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
2: 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溢涝路段。燕郊高新区综合管理局工作人员抗金山，
3: 泵站这块呢，它自身有7000方的这个排水量，我们在外围呢又做了1.3万吨的临时抽排，遇到极端问题呢，那我们会在两端进行硬隔离，值守部门、执法队员、交警有3道防线。
4: 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绥中县前卫镇选将村位于大风口水库下游，村里提前制定防汛方案，转移群众。选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5: 现在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6: 本轮强降雨，吉林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目前，东辽县已提前安全转移842名村民，并启动14个临时安置点，覆盖全部乡镇街。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留足防御库容，
7: 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9: 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依山面海，村居大多处于迎风面，部分地势低洼。八围登陆前一天，当地党员干部迅速行动，挨家挨户上门劝导，仅用12小时完成全镇上万名群众转移。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报道。
10: 一大早，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贝磊负责的新宁村处在台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赵贝磊和新宁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商量后，紧急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将老人接走。转移过程中，村民的去向必须落实到户，精准到人。在第一波的走访告知中，赵贝磊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一名老太太坚持自己的房子结实，说什么也不走。
11: 前面的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三层装混结构哈，我又没有面海。
10: 为此，赵贝磊和镇村干部3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希望他们说服老人，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摸。19点前，老人终于同意上大巴车了。从清晨到午后，转移工作紧锣密鼓推进，到19点多，霞关镇全镇11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抵达安置点。霞关镇居民肖先生：
12: 党员呢接到了到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群众安全呢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
10: 12个小时高强度工作后，赵贝磊所在的新宁村也进入扫尾阶段。

0: 头的挨家挨户的确认，确保所有的人都转移完毕。
1: 当记者问他累吗，赵蓓蕾突然绷不住哭了。
2: 啊，你别拍我，你突然问我累吗，哎呀太感谢了，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作秀一样，真的是不好。
1: 有压力更有努力，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话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也说得掷地有声。
3: 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专注。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5: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7: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8: 上海积极探索电影院转型升级路径，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总台记者孙鲁进、张倩报道。
9: 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在上海的华夏古美影剧院，观众可以通过大银幕的实时转播享受足球带来的激情。慕名而来的球迷王先生表示，
10: 可能在影院里面看球的话还是能够聚集到一定的一些人气嘛，然后和很多球迷，有些是影迷一起来进行一个观赛。
9: 作为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影院大厅里同步展出乒乓主题珍品展，串联起乒乓球传入上海扎根发展的百年历程。华夏古美影剧院店长席文斌介绍，
11: 我们影院会做一些比如球迷会的群，提供一些社交方面的拓展。
9: 2024年末改造竣工的杨浦四平电影院是上海首个红色主题影院。四平电影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昌兴告诉记者，这座独栋影院一楼增设国潮商铺，吸纳居民建议，引入本帮小吃，同步联动热门 IP， 推出联名国风餐食，
12: 打造了我们一楼的一个国潮小店潮集，我们的本帮的锅贴，还有就是小笼包啊，这种盖浇面啊，就是很受老百姓喜欢。比如说电影《菜肉馄饨》上映期间，我只要凭票根就可以享受优惠活动。
9: 如今看电影买文创，将观影的美好记忆带回家，也是不少影迷的选择。上海联合电影院线打造了 IP 文创品牌，在旗下的影院空间开设文创售卖门店。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直营影院浦东区域总经理松丽华介绍，销售额在整体卖品销售金额中占比达到10%到12%。
13: 比方说像浪浪山、小妖怪，这类 IP 类产品的周边，客人到达我们门店以后，在情绪价值满足的情况下啊，他们也会可以买到文创及生活用品。
9: 上海多家常年领跑全国票房的影院率先试水差异化运营，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光明电影院打造百米历史文化长廊，设置三大数字化展区，多维度重现1928年建院以来的发展历程。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说，
14: 我觉得现在观众都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元的一个丰富的体验，那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一块就是去深挖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让建筑跟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延续向好态势。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9.5%。
5: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8: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在举行。本次展会汇聚53家国内外车企，集中展出上千款车型。展会期间，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
5: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行的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昨天闭幕，中国队共获23枚金牌、17枚银牌、12枚铜牌，实现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
8: 第28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昨晚在秦皇岛奥体中心打响，太原理工大学以71-65战胜清华大学，摘得队史第三个全国总冠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总台记者获悉，美军当天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自当天下午以来，敌方约11枚投射物击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造成当地一人死亡，两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伊朗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视频。伊朗军方12号称，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伊朗还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12号晚通报，该国三个陆地边境哨所和一处海上钻井平台遭袭。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军称该海峡通行仍在继续，伊朗方面则称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12号再次没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说，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1: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12号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他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立场。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 1.82 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1: 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本届议会将完整完成其任期，不会因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获得50到53个议席，可能无法达到组建新政府所需120个总议席中的多数。
2: 日本部分民众12号自发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扩大军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感到担忧。
1: 据泰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昨天23:57左右，泰国首都曼谷拉抛路附近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造成27人死亡，10多人受伤。目前大火已被扑灭，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3: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
5: 从今年前五个月的数据看，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出口进口双双保持两位数增长。2026年中国外贸半年报即将公布，我和同事将第一时间带来解读。
4: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将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在现场为您揭晓答案。
6: 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1%， PPI 同比上涨1.5%。六月份经济先行指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达到50.3%，重返扩张区间。
4: 根据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机制，新一轮调价窗口将于本周五24点正式开启，这也是七月的第二次油价调整。本周五，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举办，一直持续到20号。这次大会的展览规模创历届之最，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
0: 这次大会的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将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有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4: 国际方面，本月7号，美军以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为由，开启新一轮美伊冲突。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双方已有多轮交火。本周时间内，美伊谈判能否重启备受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启4强终极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7: 北京时间本周3，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本周4，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本周日，也就是19号凌晨，将打响季军争夺战。次日将进行决赛对决。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与厚重。
1: 人生中最美的珍藏，正是那些往日时光。
0: 让我们共同开启新的旅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

0: 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接下来呢，为大家分享的是最新的乐活新闻简讯。7月9号，湖北省气象局首席专家钟敏揭示了最新的研判信息，巴威台风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达到强台风级别。那最关键的是呢，它的7级风圈半径达到了350到500公里，大到能够装下整个湖北。很多朋友都觉得台风在浙闽登陆，离咱们湖北远着呢，千万别这么想啊！专家给出了精确的时间表，11号外围云系先到，东部地区阵风5到8级，伴有分散性的阵雨。12号到13号是影响最强的时段，台风本体直接冲击中东部，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单点甚至可能出现特大暴雨，阵风6到9级，局地10级以上。14号之后，台风的北上进入河南，尾部环流继续影响我省，强度逐渐减弱。那钟敏特别强调，不管巴威登陆之后是偏西扎进了湖北中部，还是按预测向西北走，我省中东部都逃不过这场风雨大考，西部地区也不能掉以轻心。11号晚上到13号是全省防御的关键之关键。而台风影响期间，钟敏给大家也画了4个硬核的重点。紧盯预警，从11号开始盯住官方的预警信号，特别是12号到13号这两天，该撤就撤。山区、湖边、低洼地带的群众接到转移通知，要立即撤离，不要犹豫，不要回头，不要贪恋财物。该停就停，非必要不外出。车辆不停在地下车库、低洼地带、大树和广告牌下。户外作业、涉山涉水景区，该停的坚决停。邻里互助，特别关照独居老人、留守儿童，确保他们能够收到预警，能及时转移。而为了规避台风天气带来的安全风险，宜昌市教育局明确停课安排。7月11号到7月14号，全市所有学科类、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一律全面停课。市建设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指挥部办公室也发出通知，暂停本周的滨江暑期来电宜昌心动一下的活动。7月9号，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2026年宜昌市汽车置换更新补贴第52批名单公示。7月13号公示期结束后，268人将会领取28,238,711元的补贴。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市共14,133人领取了汽车补贴，核销金额14,264.32万元，拉动汽车销售额21亿多元。百里荒雪山飞狐沉浸式主题文化园将于7月21号开园，园区分布局5大分区，设置100多处沉浸的场景，16座演艺舞台，35场常态演出，40多家特色商铺。全国有奖发票宜昌试点红冲发票退款功能已于2026年6月23号正式上线。按照规定，已兑付奖金的发票如发生冲红，消费者需按要求退回对应的奖金。针对这次退款事宜，市民如果有疑问，可以在工作日工作时间拨打咨询电话0716219280,6216189186,644-6476,644-6452。记者从湖

北三峡文旅集团了解到，两坝一峡两条全新的旅游线路已上线，分别为西林峡精华游和西林峡三峡升船机全景游。近日，三峡植物园、宜昌三峡大老岭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湖北红枫林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联合攻关完成的一种消落带修复方法发明专利正式公布，补齐了三峡库区困难立地消落带植被恢复缺少耐水淹木本耐水淹木本植物的技术短板。6月15号开始，湖北全面推行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零自付政策。截止到6月底，293家签约医院覆盖全省所有县市区，近5000名产妇享受到基本分娩全额报销，累计减免生育费用2956万元。7月10号开始，湖北省客开通武汉至天门往返城际直达便民快巴，8点到19点30白天时段全覆盖发车，武汉核心地铁口直接上车，直达天门城区7大落客点，白天随走随停。7月9号，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三部门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品目录。新版目录从过去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至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记者7月9号从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目前广西、湖北、湖南、广东、贵州、甘肃、重庆、江西、安徽等地保险机构接到暴雨洪涝相关灾害报案32万件，已赔付含预赔付超22亿元。记者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了解到，2026年的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的销售占比升至67%左右。7月8号，新华社评：国足被造谣婉拒福德角邀约，国足成绩再不好，也不是造谣的理由。好了，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那稍后呢，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在稍后的时间，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啊，咱们宜昌社区酷暑送清凉，敲门行动暖夕阳，也会和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生活方面的消息。那么稍后再见。

0: 重启。
1: 电脑死机了。
0: 重启。
2: 游戏 game over 了。
0: 重启。
3: 有的事儿一旦发生，还是没法重启。
4: 生命无法重启，遵守交通规则，出行路上安全第一。
5: 安全出行，行。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高温天气啊，生活在社区的高龄独居老人也让人牵挂。为了让老人们安度高温天，五家区的张家湾社区开展了幸福敲门行动，用细致贴心的志愿服务，帮助辖区的高龄独居老人从容地应对高温的考验，安心地度过盛夏。我们一起来了解。
2: 七月八号，室外温度已高达34摄氏度，热浪滚滚。张家湾社区花语夕阳慰老服务志愿队的志愿者来到社区居民韩启炳老人家中，为他送去清凉物资。
3: 你里面就有点人丹、藿香正气口服液，还有清凉油、牙膏、花露水，也都是俩平时用惯常的东西。
2: 韩启炳老人今年81岁，老伴儿去世多年，子女也不在身边，是社区重点关照的对象。工作人员三不五时的上门走访慰问，了解老人的生活需求，及时提供帮助。
4: 经常来看我啊，送来的一些东西都是用得上的。我们老年人岁数大了，天气一热怕容易中暑，家里必备一点的就随时可以用，确实感觉得蛮贴心啊。
2: 除了上门了解需求，社区工作人员还仔细检查老人家里的水电器是否存在安全隐患，存放的食物是否过期。
5: 这个番茄哈，你看都烂了，这个菜烂了，它放在冰箱也会产生细菌。这个冰箱里头啊，我们这些菜呀吃不完，放冰箱里头要拿那个保鲜膜给它套的，免得就是交叉感染了。
2: 细致排查隐患，贴心叮嘱注意事项，耐心讲解生活常识，把各项暖心服务落实到位后，志愿者们才放心奔赴下一户老人家中。据了解，张家湾社区是一个老龄化程度较高的社区，60岁以上老人超1000人。

0: 其中有23名高龄独居和特殊老人，除了关心他们的饮食起居，社区志愿者还会经常陪老人聊天、给予老人精神慰藉。
1: 平时的我一个人，还是非常寂寞。他们来和我弹弹歌啊，在一起说说相声啊，对我是一种精神上的温暖。
2: 如果有需要的话，会陪同就医。当然，也了解他们的一些需求，有什么能够帮助他们的，及时的给予帮助。希望他们能够平安度过这个酷暑天气。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产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 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3: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那最后一点时间呢，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生活方面的话题。这段时间呢，全国各地都是高温多雨，在这种高湿高温的桑拿天里，霉菌尘螨可以说是疯狂的滋生，而蚊虫活动也进入了活跃期。不少所谓招蚊子的人身上啊，到处都是蚊子包。那 58岁的方女士，她就很疑惑。她说：“我就是前几天在楼下散了个步，被蚊子咬了几口，怎么就会变成这种样子？”因为她平时呢自己觉得挺招蚊子的，结果呢在小区散步之后，就发现腿上、胳膊上冒出了好几个红红的硬块，又红又痒。 那一开始呢，他也没有过多的在意，结果几天过去了，这几个小红点儿非但没恢复，还越来越严重，甚至中间还演变成了小水泡，越抓越肿，好几天都消不下去。那方女士就慌了，赶紧到医院就诊。过敏科的医生告诉她，这不是普通的蚊子包，医学上称荨麻，就是丘疹性的荨麻疹，也叫做虫咬皮炎。 医生也提醒大家呀，最近这种因为丘疹性的荨麻疹、过敏性的鼻炎、哮喘急性发作就诊的患者，继春天花粉季之后，又迎来了一波小高峰。其中因为虫咬诱发的过敏的患者也不在少数。 那让方女士疑惑的这种烦人的蚊子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医生介绍，这种的本质不是直接被虫子咬出来的伤口，而是皮肤对节肢动物叮咬之后注入的唾液分泌物产生的过敏反应。那目前的这种季节导致蚊凶的不只是蚊子，还有螨虫、跳蚤、臭虫、尘螨、粉螨、隐翅虫等等等等。 它们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大量的繁殖，它们的分泌物接触皮肤之后，就会触发人体的免疫反应，带来不同程度的瘙痒。而抓挠这个看似很平常的动作，正是症状加重的核心元凶。因为人一旦感觉很痒的话，就会忍不住用手去挠它，对吧？而这种抓挠呢，会阻碍皮肤的屏障，加速炎症的扩散，红肿是越抓越大，皮肤扩 破败之后呢，就容易继发感染，再叠加夏季出汗多、衣服呢摩擦的刺激，多重因素作用，轻微的叮咬很快可能就会发展成红肿、硬块、水泡，不仅恢复变慢，严重的还会留下永久性的疤痕。 所以最后一点时间呢，给大家说5个误区，希望大家千万别踩了。首先呢，就是不要反复的抓挠和抠挤患处，因为这些水泡、硬包是没有办法通过挑挤来排毒的，只会加重皮肤的损伤，大幅提升呢感染留疤的风险。再就是第二个误区，不要用大蒜、牙膏、唾液这样的一些偏方来外涂。 第三呢，就是，不要乱涂成分不明的这种止痒的产品。第四就是症状严重，千万别硬扛拖延，一定要快速及时就诊。 另外呢，被虫咬了之后呢，有一些处理是有效的，因为被虫咬了半个小时之内是处置的黄金期，按照一些步骤规范处理是可以快速缓解症状。首先是用肥皂水或者清水来冲洗患处1到2分钟，来中和昆虫的酸性分泌物，再就是用凉毛巾或者冰袋冷敷5到10分钟，快速消肿止痒。而轻的症状可以用外用的一些比如说像炉甘石洗剂，而红肿剧烈的话就要在医生指导下短时间的使用一些激素类的药膏了。而如果不慎抓破皮肤，要及时用碘伏消毒，外用抗菌的药膏来预防感染。好了，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那时间关系，咱们今天的乐活人生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1: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0: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1: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0: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0: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3: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6: 快喊大人来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1，我们一起来关注周一早上早高峰的路况信息。目前呢，其实在三峡大道，如果您是在进入到我们西宁二路快速路的话，其实双向上的辅路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小心慢行。而在我们的城东大道上，目前城东大道整体上的通行压力其实还算是比较小，目前您可能要注意到的就是在我们宜化八里乡村的门口，也就是在东风路与城东大道交或是这里，如果您现在是要在东风路上右转进入到城东大道东段这一侧的话，您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可能在这会儿的时候，从小区里面出来之后去上班的司机朋友们还算是比较多的。而在沿江大道上，其实整体上通行压力也没有那么大，您要注意到的就是在六中的门口，在胜利四路，如果您现在是要往沿江方向行驶呢，可能还会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小心慢行。而在我们的中院门口，目前在中院门口以及附近的街道上，其实通行的压力都已经算是比较明显了。我们来看到在江海路在往下行的方向呢，其实您已经要注意到，就是在我们的南北天城天街这里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而如果您是向上行前往东山大道的话，此刻在我们的一直从夷陵大道到东山大道在这一小段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而在我们看到东山大道主路路面上，目前如果您是往五家岗方向的话，一直从我们的中医院的后门一直到我们的

宝芝堂大药房这里，也就是在我们体育场路与东山大道交汇处这个路口这里，都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现在是在中心医院周边的街区行驶的话，在街道上您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速，控制车速，控制车距。而在我们看到万达附近，如果您现在是在江海路上继续下行前往沿江方向呢，一直从夷陵大道到沿江大道的东段，都会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小心慢行，在下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主路上来车。再来关注到胜利四路，刚才我们说到在六中门口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胜利四路上，如果您依然要往沿江方向行驶呢，可能一直从我们的这个路口到龙康路，龙康路小学这一周边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目前队尾是还在不断的延伸当中的，车流量密度还算是比较大，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小心慢行。而在我们看到沿江大道的西段，目前如果您是从智喜昌大桥下桥之后进入到沿江大道的话，此刻在我们的沿江大道西段，也就是在西陵二路的快速路的入口这个另一侧的车道，靠近江边这条 车道呢，您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目前车流量还算是比较多，并且呢如果您现在是在北门外正街的这个门口的话，如果您一直从我们的宜化大楼到我们的三江智喜，在这一小段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

0: 我们再来重点关注一下京东山附近的路况信息。目前的京东山附近其实相较于上周周一而言，其实整体来说通行的压力还并没有那么大。目前呢，可能您要注意到的就是在港阳路与我们的 珠海路交汇处这里，在这个路口可能各位司机朋友们还要等待1到2个红绿灯周期就可以全部通过了。而如果您是从我们港阳路过来，也就是从我们的城东大道与港阳路交汇处这个路口来我们的京东山大市场这个方向呢，其实整体上通行压力都还是比较小的，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而如果您是在对向车道上，也就是在港阳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您现在是要继续往运河大院方向的，可能在这里您还要经过2到3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我们看到城东大道上整体其实通行压力还并没有那么大，相较于我们的上周周一而言呢，其实在我们的这个路口的话，通行的压力以及车流量都还算是比较小的。 我们再来快速浏览一下沿江方面，目前的沿江方面整体上通行压力都不是很大，可能您要注意到的就是如果您是从点军大道进入到我们的志士长大桥，可能在我们的匝道上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但是目前我们来看整体的通行压力还算是比较好的。而志士长大桥桥面上也整主体也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滞留情况，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早高峰保持好心情，今天的城区的各个路段其实通行压力都还算是比较小的。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3: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37分，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和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行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今天是2026年的7月13号， 是周一。
2: 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宜昌城区的天气情况啊，伴随着周末2天的高温呢，今天宜昌依旧是多云到晴， 最低温度27度， 最高温度呢可能会来到37度左右， 所以说又是一个高温天啊。而在今天的早高峰呢，我们同样要跟大家分享一则关于天气的大事。
0: 你说大事儿，
2: 我觉得现在有点紧张啊，因为上一周咱们就是说了太多的大事儿了，其中一件就是天气方面的大事儿，台风。

0: 是的，巴威，
1: 没错，就是它。我们先来说一个最新的消息，台风巴威是正儿八经的改道了。气象信息显示，巴威已经由台风级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上午移到了安徽的宣城，然后转向东北方向移动了。
0: 所以改道了的意思就是说，是不是就可以理解为说跟咱们没关系了啊？或者是说，这个危险可以解除了，是这个意思吗？
1: 那可不能这么说哟。咱们今天的话题叫做极端天气来临，你的生活预案准备好了吗？其实我们各种极端天气到来的时候，我们更多的不是说降雨啊、风暴啊影响我们的生活，而是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比如说我们是不是要囤积物资呀，以及我们在出行的时候要注意到哪些方面。
0: 其实我觉得说到这个预案呢，前段时间在各种朋友圈里啊，包括很多平台上都看到咱们湖北的老乡们啊，
1: 是的，
0: 都在各种各样的囤货，说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嘛，说准备就在家里好好待着了啊，不出门了啊，就囤了各种吃的呀、喝的呀、用的呀，对吧？可能这台风拐弯了之后呢，咱们还是比较庆幸的啊，不会受到了这种狂风暴雨的侵扰了，但可能对于家里囤的那些东西可能就有点发愁了，是吧？
1: 是的，其实不光光是湖北省的网友为了应对此次灾害呢，可能准备了不少的物资。我们的湖北省为了应对这次台风，提前转移了2.46万人，并开设了89个临时安置点。像武汉、黄石、宜昌、荆州这些地方呢，上低巡查人员就有2588人。
0: 是的，而且啊，省里面还专门开了这个防范应对台风巴威的调度会，强调呢是要严格落实四个宁可、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什么叫四个宁可呢？就是宁可十防九空啊，不可失防万一；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无备。
1: 这话说的非常有道理。其实台风这东西，你是没有见过它的厉害的时候。在我们2005年的时候，台风泰利就给湖北东部带来了强风雨；而在2012年的时候，台风苏拉也给湖北的西部造成了不小的损失，还有人员伤亡。所以说是教训深刻的。
0: 所以说我们在说到这样的一些恶劣天气的时候啊，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是要提高警惕，我觉得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包括这一次的在面对这样的可能到来的极端天气下呢，我觉得大家的这个应对准备还是比较充足的啊。比如从这个心理上啊，从这个家里的储备上，包括可能很多人也会提前了解一下万一虽然说我们宜昌可能不是这个台风主要的这个侵扰的地区啊，但是它可能外围的一些影响会带来一些强降雨天气。在这个夏天的时候，这样的极端天气或者是强降雨天气下，行车怎么办啊？行走怎么办？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咱们生活当中的一种预案。
1: 其实有句话说得很好，叫做用万全之备的确定性去应对万一之变的不确定性。其实咱们宜昌地处鄂西，虽然不像黄冈呀、黄石呀那样直面台风本体西侧影响，但是台风外围的环流也不是吃素。而今天呢，咱们就从台风改道这件事说起，聊一聊极端天气下咱们普通人应该怎么过。
0: 是的，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啊，极端天气下你的生活预案都准备好了吗？或者是在这样的一些恶劣天气条件下，您知道哪些这个一些常识？今天早上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群，以及我们正在直播的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都期待各位的留言。

时间的7点44分，我们一起来关注目前的路况信息。刚才有听众朋友们留言说在809周边的路况，我们来看到在金东山附近呢，其实您唯一要注意到就是在港窑路。目前呢，在港窑路上，其实在金东山商业城的双向上排行都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其实车流量也并没有那么大。我们先来看到港窑路与珠海路的交汇处这里，如果您现在是要继续往我们的城东大道方向行驶呢，可能在我们的港窑路从我们的渠乡大道过来之后进入到这个路口，您可能还要经到过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目前呢，我们车流量主要是排行在宜昌市三峡坝区的人民法院的对面，所以说各位司机朋友们在港窑路与我们的珠海路交汇处这个路口呢，如果您是直行或者是左转，也请您及时的变更车道，小心慢行，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在我们看到沿着港窑路继续往城东大道方向看呢，其实在港窑路与城东大道交汇处这个路口，如果您是要继续往我们的运河名都方向行驶呢，也同样要经到过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给全部通过。而目前好消息是，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上行驶呢，目前整体上通行是没有什么压力的，而且稍早的时候可能在我们的巴黎香颂的门口，也就是在城东大道与东风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往桥面上行驶呢，其实整体上可能还会有一点压力的，但是在我们的7点45分，我们可以关注到整体上车辆密度也算是比较低，并且呢没有出现说比较明显的排行的情况。而在我们看到整体上沿江上整体上通行压力是还比较小的，可能您要注意到就是我们刚才在上一个时间段所说到的万达附近的路面，目前呢在万达附近的路面，其实我们现在看到整体上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是车辆密度是小了很多的，但是同样我们也不能放松警惕。目前呢在南北天街靠近我们的夷陵大道的这一段呢，其实在这个路口一直往我们的西陵区方向行驶呢，可能从万达路一直到江海路这一段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13码头往我们的万达行驶，并且您要继续往西陵区的时候，请您在我们的江海路与夷陵大道交汇处这里，请您同样要小心行车距离。并且呢我们再来看到胜利四路，目前的胜利四路的通行压力主要是聚集在时代天交的门口，目前在时代天交门口，也就在胜利四路上行往我们东山大道这一侧呢，一直从我们的这个路口延伸到了我们的中石化的白龙岗加油站这里，可能还要稍微往前面提一点，就是在我们的湖北日报传媒集团三峡分社这里，大概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上行的时候，请您一定要及时的变更车道。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大概大家还如果是继续直行往我们的夷陵大道方向行驶呢，还要经到过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我们再来关注到目前在西陵二路上，在西陵二路上可能您要注意到就是，如果您是要往西陵区方向的，此刻在我们的进入到下川通道的话，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具体就是在明月家园的这个门口。如果您是在选择辅路上，其实通行的压力还并没有比较明显。目前如果您是在辅路上想要继续在我们的西陵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交汇处这个路口呢，您继续直行，目前都没有看到比较明显的排行。但是如果您此刻是选择我们主路上行驶，就是进入到我们西陵二路快速路下川通道继续直行往我们的西陵区方向呢，可能在下川通道以及下川通道的入口这一侧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小心慢行。而目前是好消息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对向车道上，在对向车道上，其实您如果是往三峡大道方向的话，整体上路面是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的，特别是

0: 在下城通道以及在辅路路面上，目前整体上通行的情况都还算是比较良好。但是呢，如果您是继续直行，然后在广电中心右转进入到城东大道，目前在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这里，如果您要继续直行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可能还要经到过一个200米到300米的排行的区间，并且目前我们可以发现，在城东大道这一侧下行的车流量还是在不断的增多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小心慢行。目前的宜昌城区的各个路段其实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车流量是增加了很多的，但是整体的通行压力其实还并没有以往我们在上周那么大，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在保持好心情的同时，一定要注意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9，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3: 购机送福利，
2: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亿元起，
3: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2: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3: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7: 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8: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7: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8: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7: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9: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2，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和 FM105.9 并集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0: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极端天气来临，你的生活预案准备好了吗？
10: 是的，也和大家来说一说啊，可能在夏天的时候呢，各种各样的极端天气或者是恶劣天气会偏多一些啊。这个冬天的时候呢，可能会有这个暴雪的天气啊，夏天的时候呢，可能会有暴雨，包括可能这个正在进行当中的这个台风天气啊。虽然有时候会对我们所生活的城市产生一些影响，有时候不会产生影响，但是我觉得这个预案，包括这个准备，无论是心理准备还是这个技能的准备，我觉得可能是我们平时需要慢慢来积累的。
0: 而且我们还提醒一下大家，虽然说台风巴威改道了，没有直奔咱们湖北而来，但是注意到这个但是风险并没有完全解除。虽然说台风中心没有像预计那样到达湖北的东部，而是去了安徽，但它对湖北还是有影响的。像湖北东部的黄石、黄冈、咸宁受到台风本体西侧的影响呢，已经出现了局部的强降雨， 雨和六到八级阵风。
10: 嗯，是的，咱们宜昌这边呢，其实是主要属于西部地区。

0: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啊，省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呢，宜昌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呢可能还会有短时强降雨，小时雨量呢可以达到20到50毫米，可能还会伴有一个7到9级的阵风。
1: 嗯，
0: 可能有时候我们在播报一些天气的时候，在说到阵风的时候，大家没有非常明显的这种感受啊，说这个7到9级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跟大家简单翻译一下，就是你7级大风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走路好像都挺费劲儿的；到8级大风的时候呢，可能它都就能折断树枝了啊。如果说是9级大风的话，真的是，如果说它在那个穿堂风口的话，是真的能把这个屋顶的瓦片给掀起来的。
1: 嗯，而且我们再来说到台风的特征呢，其实它的最大特点是变。它结构在变，能量在变，水气在变，路径也在变，像大气环流的一丁点变化都会导致台风登陆后的强度和路径发生变化。
0: 嗯，所以我们的这个关于这一次台风巴威它的一个天气预报和预警也是实时在进行动态调整更新的，不是说气象部门预报的不准，而是本身台风它就是一个不可预测的东西，而且它还是在不断的变化当中的一个事物啊。
1: 嗯，而且同样的，我们专家也说了，台风的尾部环流对湖北局部的影响还要持续到14号的上午，在期间呢，局部还会有散发性的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天气。
0: 嗯，也就是说，从今天啊到后天上午呢，咱们还是都不能掉以轻心。但是呢，今天还有个特殊情况啊，就是高温天。这两天大家可能觉得，哎，降雨没来，但是高温却来了。
1: 嗯，其实我倒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台风不应该是带来风雨降温吗？为什么会是高温呢？
0: 嗯，所以你这就是台风很怪的一个地方啊。宜昌市气象台呢，在今天早上的7点43分呢，还发布了这个高温的预警啊。所以说今天的整体的这个气温天也是会比较高一些的。
1: 嗯，没错，像我们的宜昌的沿河的沿江的河谷呀、低山以及平原地区呢，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局部甚至可以达到39摄氏度以上。
0: 嗯，是的，这是昨天早上的7点43分啊。
1: 嗯，
0: 我们的宜昌市气象台昨天的时候发布的一个橙色预警，不知道今天还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高温预警啊？但是连着这个两天啊，包括前天的时候呢，还会有这个高温的黄色预警。
1: 嗯，
0: 所以说连续的这个高温的预警也会让人觉得好像有点奇怪啊。
1: 嗯，其实你可以发现，就好像我们在前几天就经历到过，就是高温着高温着，突然就一阵像拳头一样砸下来雨就突然下起来了。
0: 嗯，而且呢你会发现，就是说白了，白天可能就是真的就是又热又闷，
1: 嗯，
0: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这个下一阵狂风暴雨啊，气象上管这个叫做坨子雨啊。
1: 哦，那就是像拳头一样砸下的雨。
0: 就是你刚刚说的、
1: 哦、
0: 它就是这种局地的局部性会比较强一些，你可以说它来得很快，但去的也很快，就像上周五我们快下班那会儿突然下了一阵这个狂风暴雨、
1: 嗯、
0: 哎，但转头一会儿又雨过天晴了，温度一下就升起来了啊。像有一些这个很多地方啊，在夏天的时候都是容易出现像坨子雨啊还有这种雷暴天气的，所以说大家夏天的时候真的是得留个心眼了，又热又有雨又有风的时候呢，就集齐了高温暴雨大风这样的三件套、
1: 嗯、是的。所以说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呢，除了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台风巴威以及它改道的事情，同时呢我们也要帮大家捋一捋，在这种复杂的天气下，早高峰出行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怎么应对。同时呢，您也别忘了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当极端天气来临的时候，你的生活预案做好了吗？其实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们跟我们留言了，咱们在之后再来读一读，在广告之后呢我们再继续。
0: 嗯，是的。同时呢，我们在这个进入到一小段广告之前，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暑期啊，确实是您进食防控的一个关键的时期。在进食防控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能就会觉得，孩子们不想被这个厚重的眼镜所束缚住了、嗯、而且特别是有时候你戴框架眼镜的时候啊，运动的时候会起雾，拍照的无神，有时候你可能报考一些专业啊，体检还会受限。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就需要去到专业的医生去到专业的医院，找到专业的医生，来让同学们或者是让一些上班族摆脱眼镜的困扰。
1: 是的，而没错，我们的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呢，在术前全套精细化的眼部检查，像角膜厚度呀、眼底视功能逐项筛查，根据你的眼部条件定制手术。
0: 嗯，像是手术类型呢，有全飞秒、半飞秒、SL 晶体植入等等多种术式啊，医生呢会一对一的为你来讲解。

0: 适配的方式，手术微创舒适啊，术后清晰视觉，而且暑期也是一个摘镜的高峰，到医院还可以享受到专属的摘镜福利。
1: 而在这个夏天呢，宜昌华夏眼科将与您同行，我们将会以专业与温度为您开启无尽新生活，助力青春梦想清晰起航。咨询电话是0717-6443-199，地址在宜昌西岭区的东山大道119号，也就是在三峡日报园内。
0: 如果说大家有需要的话呢，都可以去到宜昌华夏眼科医院来为您的这个眼部做一个详细的检查，包括如果说有任何的摘镜需求的话呢，也可以请到医生给到你一对一的适配方案。那下面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想摆脱眼镜的同学们，上班族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多种定制手术方式，到院即享专属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咨询热线0717-6443-199。
3: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15日8点到9点，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勇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民生计量、市场监督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久坐浮肿，三餐重油重腻，晨起浑身发沉的上班族，1059主播甄选这款雷允上草本茶很适合。一盒79.9元，内含20份独立茶包，性价比很高。精选赤小豆、薏米、茯苓，搭配橘皮、大枣等11味天然草本，原料严选无杂碎，科学配比调和口感，无纺布袋，干净无残渣。沸水冲泡，快速出汤，茶汤澄澈温润，入口淡雅回甘，四季饮用都合适。办公室午后解腻放松，居家晨起温水冲泡，出差随身便携。老牌草本配方，口感温润不苦涩，不用频繁熬煮，忙碌间隙随手泡一杯，驱散整日疲惫，养出轻盈舒适状态，日常囤货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跳跳吧！
6: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7: 水坑池塘远一点，
8: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9: 珍爱生命进心上，愿您溺水保健康。
2: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2，我们一起来关注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其实我们在稍早时候，我们从屏幕当中也可以看到，目前呢，其实在华翔的门口，也是在欧亚达的门口，如果您现在还是在体育场路与云体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往我们的城西岭二路方向行驶呢，其实一直从这个路口到我们的继续延伸到我们的夜明珠高架桥上桥的这一段呢，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目前呢，其实您过了这个路口之后继续直行的通行压力是没有比较明显的，但是如果您是在这个路口往后一去延伸呢，其实还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我们具体从视频当中可以看到，目前呢其实是在这个车道的最右侧车道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并且呢主要是发生了一起车祸事件，目前呢是有剐蹭的现象发生。如果您现在